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今年一到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同样，今年的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的新高。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家网信办通报恶意炒作社企信息第二批典型案例。
1: 最近呢，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的行为。
0: 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13到16星发射升空。
1: 来关注交通方面，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0: 连接华北和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昨天完成了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
1: 来关注出游，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篮正在上新，预计呢25号正式完工。
0: 9月21号到12月31号，安徽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风景区，还有太平湖景区，面向全国18周岁以及以下的人群免首道门票。
1: 来说说和动物有关的话题。今天呢，甘肃将会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再次飞向山野，重返自然。
0: 近日，华西口腔医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1: 来看消费，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中国居民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的商户就可以扫码支付。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及时避险。
1: 意大利卫生部门的专家表示说，气候变暖啊，正在助长西尼罗病毒在意大利的传播。今年以来呢，意大利已经报告了超过650例的西尼罗病毒的感染病例，约占欧洲报告病例的一半。
0: 瑞典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到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的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是重要原因之一。
1: 再来关注亚运会有关的消息。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晚上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共1274人组成，其中的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0: 来看昨天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中国队首战对阵的是泰国女篮，最终以111-46击败对手。
1: 19号亚洲运动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开门红。
0: 本届亚运会呢，从9月19号到10月4号期间举行，一共会产生469枚金牌。今天啊是开幕式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1金。
1: 来关注早安正能量。外界的喧嚣总担心跟不上节奏，但是真正让人走得远的是沉下心把眼前的事做好，不困于杂念，不惧于未知，把注意力放在脚下的路和此刻的目标上，专注能够帮我们在迷茫当中慢慢地找回方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呢，都是和看电视有关系的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看到。然后这两张图片，第一张其实是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看电视，在每周的一个固定的时段你会经常看到的一个画面，画面五彩斑斓，但每次看到它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失落哈，意味着可能你本来看的正起劲的动画片你就看不了了。然后第二张图片啊，是现在大家看电视用到的一个工具。
1: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它是什么不重要，是周几出现的不重要，重要的我们是想听一听大家看到这幅图片您想到的那个环境，
0: 对您的回忆，
1: 对您想到的那个人，还有您想到的童年的这些记忆。有不少的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网络页面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手机尾号7459这朋友说了，哎呦，每周二我都会看到这个画面，意味着要检修了。还有就是晚上12点以后，他说大部分电视台也都会是这个画面，就看不了好了。然后手机尾号1030这朋友说，小时候最讨厌第一张图了，呵呵，说每次看到都会打断我。说9583这朋友也说，哎呦，说想起来了，小的时候，哎，每次看一些电视剧啊，这个武侠电视剧的时候啊，尤其寒暑假的时候，那会儿不分周几，你天天看，哎呦，结果一看看到这个画面，你就意识到，哦，今天是星期几啊？
1: 哎呀，我深深的记得啊，第一次见到这幅画面的时候，我埋怨我爸，埋怨了一下午啊。我说爸，你弄的那个天线究竟靠不靠谱啊？为什么一到了这个我该看动画片的点儿，这电视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呢？于是我自己腾腾腾，我就上去调我们家电线，生生调到下午6点多，终于电视有画面了。我说怎么样，我这调的不错了。
0: 你以为是你的功劳是吗？然后手机尾号8339这朋友说了，说哎呦，说我记得有一阵放假了。但是呢到周二的时候我爸妈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呀？那一天不用管着我，不用说了，我自己就老老实实把电视给关了。所以各位啊，你看这张图片都能勾起大家小时候看电视的一些回忆，欢迎您啊，也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这张可能都有20多年没有看到过的图片哈，然后来说说您相关的回忆，在评论区留言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好，首先我们来看省安委会和省防灾减灾委近日分别制定了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0: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昨天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民生实事建议。
1: 来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石家庄医院的项目医疗综合楼结构施工目前全部完成了，机电安装完成55%，内外装修完成近55%，项目预计是今年12月份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
0: 石家庄市中营街中山西路到农兴路这个路段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昨天晚上开始施工了，将会持续到12月31号，也提醒路过的朋友注意绕行。
1: 秋意渐浓啊，石家庄豫东公园南天竹渐红，也进入到最佳观赏期。
0: 今天起衡水市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进行调整，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取和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
1: 再来关注秋假，2026年邯郸市中小学秋假为9月28号到9月30号，共3天。本次秋假与中秋国庆衔接。保定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的秋假设置为11月2号、11月3号，一共2天，和双休日衔接，形成4天连休。11月4号，也就是周三，正常返校。
0: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正在举行的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建造等领域的最

0: 新成果，国内首个健康人居太空舱体验中心也正式亮相。
1: 9月23日至25日，以数据能智企芯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0: 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9月18号在衡水市落幕。这次大赛共设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网联汽车装吊运维员、电子设备装接工等，一共六大赛项，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
1: 今天是9月20号啊，再过几天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
0: 是的，
1: 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是专门适配现代人虚火日气虚火旺的体质的，因为里面啊增加了西洋参，和普通的阿胶糕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半斤装的原价269元，中秋特惠219，而且新品首发，下单呢还会随单加赠黑芝麻阿胶糕两盒，买一发三，再打8折。
0: 是的，用的同样是东阿贡胶啊，九提九炼，食材非常地道，而且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阿胶养血，西洋参补气，让气血真正循环起来。而且加了这个西洋参之后啊，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只吃阿胶上火了，哎，因为它帮你中和一下，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不管是熬夜乏力的上班族、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是体虚容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吃上两块，温和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
1: 我们是礼盒和礼袋都做了升级的，您回复给力能够看到高端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城非常显好，一盒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关键新品首发福利价仅219块钱，下单再加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我们也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您再给我们退回来。临近中秋，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发货，省内啊基本上第二天就送到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内调外养，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尤其在这干燥的季节啊，给您补补水，补充一下营养，它这里面包括了正装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样，一套完整的给你覆盖了护肤的流程，从打底深度修护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长期用脸蛋更饱满更水润。大牌护肤啊，尤其是高端护肤天花板，这个海蓝之谜平时卖都挺贵的，今天中秋折上折，一套只要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得到这一套护肤品。另外呢，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啊，什么茶叶礼盒啊、海鲜礼盒啊，包括一些礼品卡呀、蟹卡呀，全场每满399立减50，赶紧到乐商城去选选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薄水桶。

0: 我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时 Jam、郑源、郭靖、薛凯。

0: 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小欧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上班路上啊，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季节之下值得我们关注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首先来说，进入到9月份，这天气逐渐转凉了，呼吸道疾病也将迎来高发季节。那在社交平台上，最近感冒发烧的人又多啦，今年流感是不是提前啦，这样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6: 啊。确实是这样啊，这个上海的相关的医务人员就表示说，进入到7月份8月份，这流感病例数就悄悄的抬头了，感染病例也在递增。其实往年我们知道，一般流感呢都是在10月份、11月份开始逐步的上升，但是从今年的临床情况来看，就相对的早了一些。所以说呢，临床医生也呼吁大家呀，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流感疫苗在接种之后呢，它不是马上就起到了效果，一般都需要2周到4周的时间才能够在人体当中产生抗体。
5: 再来说说最近啊，大家的一个感受就是过敏哈、这个身边可能有不少过敏的人群，当然有一些是季节性的啊，这个花草类的东西导致的。还有一种容易被忽略是什么呢？运动之后的过敏。说最近啊，河南郑州的李女士去跑步锻炼了，热身的时候，哎呦，快走了2圈，就发现这大腿剧烈发痒，忍不住去抓去挠，腿部冒出了大片的红印。起初以为是户外运动的时候蚊虫叮咬，后来呢看了医生，也有很多的网友给她科普。说这叫什么呀？胆碱能性荨麻疹，属于典型的运动之后的过敏反应。身体受热啊，运动出汗之后会刺痒泛红，静止休息之后这症状就快速缓解了。
6: 一般来讲啊，这样的情况高发于中青年群体，因为这个阶段人群通常都是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然后情绪波动也比较显著，而这个年龄阶段呢，免疫系统也处于活跃的状态，更容易诱发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荨麻疹。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体免疫机制发生变化，有部分的患者的症状也自然的就减轻了。
5: 我们再来说说孩子的健康啊，接下来说的这东西啊，这个东西可能会让孩子性早熟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这东西我觉得很多朋友没想到，其实家里比较常用，就洗衣服时候用的那个留香珠，
6: 确实
5: 这几年挺流行的。
6: 对，
5: 它是相当于一个洗衣伴侣吧，就是你跟洗衣液啊、洗衣凝珠、柔顺剂它不一样，留香珠是一种单独的那种颗粒的，特别香啊，它不是清洁用的，它就是给衣物增香的，是一种新型的网红产品。但是这东西啊，他做的时候绝对不可缺少的就是香精，它的残留物可能会增加儿童性早熟的风险，所以给孩子洗衣服啊，最好不要用这个东西。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1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1: 我也赶紧囤两张。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3: Morning,
14: morning,
15: morning.
16: 只要阳光不。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照样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啊。怎么来参与抽奖？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位来送出奖品。
1: 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两张照片啊，都和看电视有关系。
0: 是的，
1: 第一张照片对于很多的80后90后看到这张照片就嘬牙花子，觉得特失望。
0: 是，
1: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愉快的一下午失去了，没有了，尤其是在暑假寒假的时候。往往呢你可能正在看着自己特别喜欢的动画片或者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突然嘣这个这个图片冒出来，然后嘚儿有那个嗡鸣声
0: 声音，
1: 您就知道今儿一下午肯定看不成电视了。
0: 你看手机1315这朋友就说了，第一张就是我儿时最讨厌的一个画面，说现在的孩子真好，没有80后小时候看电视的烦恼了。还有手机尾号8015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看到第一张图片啊，我就想到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黑白电视机了，说是那种手动换台的。对，那个时候很多电视没有遥控器，它旁边有两个那种旋钮啊，你得去转它，然后他说有的时候那个钮坏了就用那个扳手给夹住啊，来回换台。说在现在想想时间真快啊，他说我已经40出头了，好怀念童年啊。
1: 哎呀，现在想想啊，就是爸妈那时候跟孩子经常说的一句话，你玩的都是爸妈玩剩下的这一套。就是现在啊，这孩子们看电视啊，爸爸妈妈一上班就盼着你们走啊，走了之后这打开电视，然后发现遥控器找不着了。那都是80后90后长大的一代爸妈，走的时候把遥控器藏起来了。
0: 然后咱们那会儿就是听着爸妈回家的脚步，赶紧把电视关上，拿电扇得吹一吹。那个电视那会儿它后边那个挺大的，它会发热，你知道吗？就发现你偷看电视了。
1: 还有就是爸妈一下班回来之后，那孩子从一个屋回到另外一个屋，动作快出彩影。
0: 对，中国人是会飞的。你看手机尾号9749这朋友就说了，说你们知道吗？我小时候啊，我们家那电视放在我睡觉那屋，我经常半夜起来偷看，说我会把声音调到最小，生怕把我爸妈吵醒。但即便这样，我还是被逮到过，说还好我爸比较仁慈，没有打我。说那个时候电视也是没有遥控器，说但是呢，你得额外花钱去配一个。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家还花了20块钱去配了一个遥控器。
1: 第二幅图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几乎都认识的。原来呢电视你看刚才是放在他的屋或者是放在客厅里，基本上有规定场景、规定的地方、规定的时间
0: 是
1: 来看电视。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想去客厅去客厅，想去卧室去卧室，想去露营的时候带着他也可以照样看。这个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没有了周二下午的那幅画面，更多的可能我刚才还想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我们家孩子现在可能对于那个投影仪那个校准画面的那个二维码可能是印象比较深的。
0: 对，这是他小时候他的星期二画面，是吧？所以各位今天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两张图片您是不是认识，在页面评论区答题，更欢迎各位来留下您的相关回忆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最近中奖朋友的神秘致电。
2: 好啊，对，我今天刚留的，你就那什么了，给我打电话了。
3: 那是啊，
2: 谢谢，我留过好多次了，后来有时间了就留一次。今天呢，我说看能不能中吧，半月看能不能中一次奖。弄了这个计时以后，就有时间了就参与。这节目也得十几年了。
3: 您是哪里人？
2: 晋州的。
3: 您贵姓？
2: 姓李。
3: 我看到您的那个愿望是想要黄金小马，是吧？
2: 对，我女儿再过半月就生日了，
3: 所以
2: 我想送她个礼物，送她个黄金小马。
3: 闺女多大了？
2: 闺女14了，刚上初一。她现在住宿。
3: 年纪挺小就住宿了。
2: 对。
3: 那中奖了，有什么想对女儿说的吗？通过广播。
2: 有点激动啊，不知道说什么呢，还在学校好好学习吧，身体最重要了，照顾好自己，跟同学们把关系搞好就行了。
3: 你担心他们
2: 还行吧？
3: 我看你的那个留言很有意思啊，说女儿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过生日了，想中黄金小马送给她，说麦迪交给你了，等你电话打不通就多打几次。
2: 对，我有时候没想到今天就中了。
3: 今天你的电话这么一次接通了，就对你喜欢拆老物件吗？
2: 喜欢老物件了，或者是那个就说以前的东西吧，都挺喜欢拆的。
3: 你给我们提个建议吧，我们现在征集，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你现在生活当中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小的时候的时候经常会。
2: 哎呀，我有时候回老家，我想给你们拍个东西，还没顾着拍了。如果回去了，我给你们拍一个，看让他们猜猜。
3: 你快说那是干啥用的？你先给一些线索。
2: 那个地里用的
3: 农具是吧？
2: 对，农具。
3: 哦，行，我们等您到时候发给我们啊。
2: 行行行，好嘞
3: 好嘞，
2: 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再回首，今天我们一起回首童年啊，说了说那些看电视的回忆。我们再往前看的话，其实马上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也近在眼前了哈。下周五就是中秋节了，这几天大家肯定忙着在走亲访友啊，答谢一些贵人呐、啊，或者是这个客户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乐商城也给大家甄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
1: 是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是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因为里面增加了西洋参，这和普通的阿胶糕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个半斤装的原价269的，现在中秋特惠219，因为是新品首发，下单还随单加赠黑芝麻阿胶糕两盒，买一发三还打8折。
0: 嗯，这个阿胶糕啊，它同样用到的是东阿贡胶啊，古法九提九炼的食材非常的地道，特别加了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阿胶养血，西洋参补气，正好让您这气血啊真正的循环起来，也不用担心说吃阿胶上火了，因为有西洋参给您这个清火哈。这个冬至子时的新品西洋参阿胶糕呢，吃起来也是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甭管是熬夜乏力的上班族，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是体虚容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吃上两块，温和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
1: 礼盒和礼袋呢，我们也做了全新的升级了，高端国潮凤凰图腾礼盒，您看爱马仕城非常显好，一盒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关键新品首发，我们说的价格很合适啊，219块钱，下单再加赠两个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

0: 盒，我们也是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临近中秋了，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发货，只要在省内基本上第二天就到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内调外养啊，回复给力今天还能看到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这里面包含了正装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样，一套给您完整的搞定护肤流程，从打底深层修护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了，长期用下来脸蛋更饱满更弹润。今天啊，这个高端护肤天花板品牌海蓝之谜中秋折上折，一套只要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稳住素颜好皮肤。而且我们乐商城还甄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啊，什么茶叶礼盒啊、白酒礼盒啊、海鲜礼盒啊、月饼礼盒啊，什么都有啊，全场每满399立减50，大家赶紧到乐商城去选一选吧。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
0: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

0: 次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省安委会和省防灾减灾委近日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昨天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民生实事建议。秋意渐浓，石家庄玉东公园南天竹渐红，进入到最佳观赏期。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晚上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呢，中国体育代表团是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是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的局地有中一道大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徐小凤的一首《心恋》，当有些歌唱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忍不住要跟着唱，对吧？岁月不居，时间如流，这些老歌呢是被我们留住的美好的岁月标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对于太多朋友来说呢，这个周日的感觉有点微妙，因为呢这个周日它确实是一个工作日，但是又是满是假期的味道了。想想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不是挺兴奋的？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周杰伦的这首《风》哈，已经听说一些朋友呢说要去自驾去内蒙古赏秋景了。现在据说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的秋天的晨雾已经很美了，已经有了丁达尔效应。丁达尔效应拍照是真的非常的好看，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其实并不是那么热衷拍照片的人来说，在一些喜欢的光线当中走一走、坐一坐，就是超级好的一种感觉了。罗大佑、陈淑桦，滚滚红尘。

滚滚红尘太复杂了，它有很多层，它有很多面，让我们用庸俗的眼睛总是看不穿。就是那种有的人本来很幸福，看起来却很烦恼，有的人本来很烦恼，看起来呢却很幸福。有的时候呢，不轻易判断他人的生活状态，也许才是保全自己智慧的好方法。人生呢就像蒲公英，你艳羡他自由，他却羡慕你有牵挂。

0: 销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喜养生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喜养生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呢，我们来听听甲壳虫。关于甲壳虫乐队名字的由来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因为乐队的成员呢都是 Buddy Holly 的歌迷，而 Holly 的乐队呢就叫蟋蟀，于是这三个青年当年就希望用某种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中秋团圆，送礼送健康才最贴心，一份好礼承载满满牵挂，体面又实在。有哪些滋补好礼性价比高？我们来听听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拎上一提阿胶，人情分寸真的是刚刚好。送的是关怀，是体面，低调还显贵。那要买，咱肯定得买点上好的阿胶。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呢里面是含有西洋参的。它和普通的阿胶膏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中秋特惠只需要219，新品首发，而且您下单的话随单再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膏，相当于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个八折。冬至子时阿胶呢，用的都是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以溯源。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那西洋参呢，就属于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那阿胶呢，是属于养血的，西洋参属于补气的。这样的话，气血才可以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且这款冬至子时的新品西洋参阿胶膏，吃起来呢，口感很软糯，很清香，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还是低糖的配方。不管是我们的上班族经常熬夜感觉没有劲儿，或者是手脚冰凉的姐妹，还有就是家里体虚易累的我们的中老年人，每天来上两块可以温和的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礼盒和礼袋的包装哈、啊，包括礼盒和礼袋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城，特别的显好，您送着也有面儿。一盒呢是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只需要219元。您下单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临近中秋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到了京东发货，省内的话基本上您今天下单，第二天就可以给您送到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阿胶呢绝对是体面好礼。那我们都说内调外养嘛，再给大家推荐一套护肤修护套组，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包括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药。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到深度的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长期用下来，让你的脸蛋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弹润。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大牌的护肤品它是没有平替的，更何况是高端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中秋特惠折上折啊，这一套只要6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一套让你稳住素颜好肌肤。1024乐商城呢还帮大家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赶紧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汪苏泷，哎呀哎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江美琪的一首《想起》。此刻和您擦肩而过的人，他在想什么？也许现在太多人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你不认识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让你身边人脚步铿锵。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各自有各自的人生，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你就是觉得那个叫小心的华，他也许就叫小心地华啊，是吧？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接下来陈百强带来这首《一生何求》，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项目医疗综合楼结构施工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机电安装完成55%，内外装修完成近55%，项目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石家庄市中营街中山西路至农兴路段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昨天晚上开始施工，将持续到12月31号，提醒大家注意绕行。今天起呢，衡水市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调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提取，新增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取，新增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篮正在上新，预计呢25号正式完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昨天完成了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歌手许嵩和主持人冯喜昨天晚上官宣结婚。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陈奕迅的《孤勇者》是某著名游戏的衍生动画中文主题曲。我们这些80后啊，自以为是跟电脑游戏靠得很近的一代，但其实吧，好像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距离，是吧？80后小的时候玩游戏玩得并不理直气壮，要好好学习，但你听多少高中男生那个时候已经在大聊游戏了。后来长大了，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玩了，发现媳妇面前玩游戏依然不那么理直气壮，而且吧，后来你就发现不理直气壮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惯性。80后呢，是和游戏忽远忽近的一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席琳迪翁带来的魔兽世界当中的这首 A New Day Has Come。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假期，有朋友出去转转，有朋友就想宅在家里。宅在家里的朋友会不会拿出来一些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电视剧再重温一下？现在看过去的有些电视剧真的像看新电视剧一样，不是现在这种记性到底有多么不好啊，而是大人和孩子的视角本身就不同。当年太多 TVB 的电视剧是特别特别好看，感觉呢好像就那么几位演员，配音演员也就那么几位，却撑起了 TVB 一个时代的繁华。在听过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之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电视剧《义不容情》，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王杰太在乎这首歌了，他在2000年复出的时候呢，在专辑 Giving 当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 TVB 当年的经典歌曲多是以粤语歌为主，就像是齐豫和周华健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周华健《爱相随》专辑当中，而那个粤语版的《神话情话》才是1995年《神雕侠侣》的主题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1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3: 英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 R&B 团体 Blue 蓝色男孩，他们以复古的 R&B 音乐为灵魂。

多切分音的强劲节奏，时尚流行元素 rap hip hop funk 的融入，让世界感受到来自英国的地道的美式黑人流行乐。 Blue All Right。

0: 中秋团圆，送礼送健康才最贴心，一份好礼承载满满牵挂，体贴又实在。有哪些滋补好品性价比高？我们来听听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拎上一提阿胶，人情分寸真的是刚刚好，送的是关怀，是体面，低调还显贵。那要买咱肯定得买点上好的阿胶，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呢里面是含有西洋参的。它和普通的阿胶膏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中秋特惠只需要219，新品首发，而且您下单的话随单再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膏，相当于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个8折。冬至子时阿胶呢，用的都是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以溯源，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那西洋参呢就属于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那阿胶呢是属于养血的，西洋参是属于补气的，这样的话气血才可以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且这款冬至子时的新品西洋参阿胶膏，吃起来呢口感很软糯，很清香，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还是低糖的配方。不管是我们的上班族经常熬夜感觉没有劲儿，或者是手脚冰凉的姐妹，还有就是家里体虚易累的我们的中老年人，每天来上两块可以温和的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礼盒和礼袋的包装哈、啊，包括礼盒和礼袋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橙，特别的显好，您送着也有面。一盒呢是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只需要219元。您下单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临近中秋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到了京东发货，省内的话基本上您今天下单第二天就可以给您送到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阿胶呢绝对是体面好礼。那我们都说内调外养嘛，再给大家推荐一套护肤修护套组，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包括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药，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到深度的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长期用下来让你的脸蛋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弹润。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大牌的护肤品它是没有平替的，更何况是高端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中秋特惠折上折啊，这一套只要6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一套让你稳住素颜好肌肤。1024乐商城呢还帮大家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赶紧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9: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9: 1024雕刻时光，
8: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此刻的爱很简单，也很直接，就像是戴军在《阿莲》当中的表达：“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过去的这些小情歌啊，真甜，就是怀念旧爱的那一种情歌。女人都是带着笑意去唱的，就像这首《江山梦里水乡》。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
0: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4: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两市秋假时间安排公布，2026年邯郸市中小学秋假为9月28号到9月30号，共3天。本次秋假与中秋国庆衔接。保定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假设置为11月2号、11月3号，共2天，与双休日衔接，形成4天连休。11月4号，也就是周三，正常返校上课。正在举行的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参展，国内首个健康人均太空舱体验中心也正式亮相。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企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2026年河北省职工技能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9月18号在衡水市落幕，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根据国家网信办消息，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还有秦皇岛北部、保定、徐湾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鸥。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2: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其中就包括周晓鸥，还有李克勤、海来、阿木、孟然、邓玉君。

我们最早知道周晓鸥呢，就是因为零点乐队，对吧？1986年的时候，当时周晓鸥去到内蒙古旅行的时候，结识了四位喜欢摇滚的长发青年，也是后来零点乐队的成员。3年之后呢，零点乐队在呼和浩特成立。乐队成立那天，周晓鸥被推荐成了主唱。乐队的名字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意思呢就是一切从零开始。据说乐队在刚刚组建的时候呢，他们的收入也不怎么理想，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也遇到了自己的代表作。爱不爱我？零点乐队。

0: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我们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加上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哈。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由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Kelly Clarkson Stronger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尚雯婕的一首《小星星》啊，这就是哲学，就是辩证。科技发展带给我们了便利，但也可能不小心带来了一点点小遗憾。比如说明亮的城市灯光让天上的星星呢有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璀璨了，所以现在呢有一些家庭特别喜欢露营，记得假期的孩子露营的时候呢，熄灭那些装饰性的灯光，和孩子一起看看天上的星星。最后一首歌来自小虎队，星星的约会。稍后你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我们明天见喽。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挑风蹄，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非遗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灯，游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一零二四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12四乐商城，大牌纯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来自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名字叫做午间道，我是主持人唐豆。我现在想要放长假的心真的不亚于老一辈的人想要个孙子。就是当你思考问题的角度稍微那么一变，一切理解起来都简单多了。我现在就是从质疑我妈到理解我妈，最后成为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生活当中就是个特别没有仪式感的人，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家几个人每一年过生日都不会买生日蛋糕的啊，就都不会买。然后我妈过生日，我就觉得说她其实现在也这个六十出点头了嘛，然后我就给她买，我给她买了以后她还呲的我要花多少钱呢，我说哎没有多少钱，我就看不上你们这些年轻人弄点钱都买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说这要买成鸡蛋咱们一家几口人咱得吃好几天。昨天我买鸡蛋了，我买了八个鸡蛋，你猜花了多少钱？1块钱。一个蛋糕我算了算能买1736个鸡蛋。所以朋友们我跟你讲啊，我现在纯过日的人。以前觉得下馆子是高等级别的犒劳自己，尤其是小的时候一听说人家谁谁谁的爸爸妈妈说今天下馆子咱不回家吃，羡慕死了你都不知道。现在好像就是自从胃吃出毛病之后嘛。老实了，老实很多了，现在吃顿好的觉得说绝对不会是去外面吃啊，就是买回来

食材自己种出来的，到最后做出来全部说最后加了什么工序咱自己都知道，起码不用砂锅刷碗，对吧？我现在都怕去外面吃，每次决定在外面吃啊，都得自己先带个保温杯，里面装满了水。你们不觉得外面的饭吃完了之后渴得慌吗？真的，以前我觉得经常喜欢吃的火锅鸡啊、重庆小面呀、啊，现在再去吃就会有一种特别突出的感觉，就是吃完之后口渴。所以你觉得这一顿饭你得摄入多少钠吧？现在就是来到了一个我认知当中的全新时代啊，就甚至现在我连自己身上穿的这些衣服什么的啊，我说白了我想自己踩缝纫机缝。我妈他们年轻的时候啊，姨姨们，我妈他们年轻的时候啊，就对于这个二十出头的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有一项要求，就是说最具备的技能就是熟练使用缝纫机。就他们那个年代啊，到我们这确实改变挺大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方便了非常的多。你看2026年嘛，你就比如说20后们以后肯定会更加的方便，啥事都可以问 AI 了，是不是？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便捷，非常的省时省力。但是我其实想象咱们以前的生活还是充满了骄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这辈人啊，未来以后有小孩了，可以对我们自己小孩说，哎呀，你不知道妈妈上学的时候啊都没有 AI， 每次我们这个作业纯手搓。这个含金量基本上等同于咱们上学的时候父辈经常说的啊，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翻过两座山走上5公里去上的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口头禅。

昨天下午吃完晚饭以后出去遛弯，看到了一对老两口子啊，这个也是遛狗，经过了一对母女的身边，他们家那个小孩还小啊，大概我猜就是听说话上幼儿园那么大吧，啊，个儿也挺小的。然后这个他女儿看到这个小狗狗以后特别的喜欢啊，妈妈，我就是你的小狗，然后开始学狗叫。他妈妈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是跟他女儿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是不是很多人今天跟我一样，因为今天是周日啊，跟我一样都得来上班，心里边老大不乐意了。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是你一个人在家里面，虽然说放假，但是带孩子，你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你很累了，你想睡觉，但是孩子不让你睡觉，孩子还想继续跟你玩，是不是？你想象一下，今天来上班比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强多了。虽然我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啊，但是我也带过我侄女，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经验。我也确实觉得上班比在家里一个人带孩子强太多了。当然了，如果你在家带孩子啊，你想睡觉，但孩子不想，你可以对小孩说，我睡一会儿觉啊，半个小时之后咱俩醒了以后，咱俩开始打扫卫生。我睡这么一会儿啊，我醒了以后咱俩开始打扫卫生。我告诉你，他们完全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他们会非常的安静，想方设法的避免吵醒你。小孩虽然不懂生活，但他们也知道干活累。当然了，我也知道啊，有些小孩就是从他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啊，他就特别喜欢干活。扫地呀，就是各种买玩具都买那种就是厨房柜的那种小玩具啊，在家里边偷偷的就是做饭，这个玩过家家都是这种小玩具。说白真的是有些小孩打小他就爱干活，干完活之后在家里边练单杠，还让父母把这个墙上弄上攀岩的那种墙，甚至有的时候在床上啊，那个在床头那一块啊，他非得就是小腿巴巴的往上就爬。一句话总结就是，很多孩子在最不需要增肌的年纪天天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真的，很多小孩啊，尤其小男孩喜欢在家里边干活的，攀岩的，专门买一个像蹦床的那种，上面还有吊单杠的那种玩具，大家见过吗？啊，天天在那吊啊吊啊，真的，你就看他那个肱二头肌，这就这两边一个小孩啊，连五岁都不到，肱二头肌出来了。有的时候我姐都在想，你要是跟你爸换换就好了。

今天是周日，今天我们没有设置任何具体的互动话题啊，因为本身就是周末嘛，加上很多人在今天还需要上班，所以这样的周末呢，要不大家就想唠点啥唠点啥吧啊，不给大家设置任何门槛了。我也这个没有其他的事儿。我就等着你留言就行了，我也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啊，只要你的留言符合我们广播的需要啊，有时间的话有机会的话都会在广播当中来给大家播一播啊。罐头妈妈今天也来了，她说作为一名老师，上班我都是看别人家的孩子，放假是看自己家的孩子，我感觉我也没有假期呀、啊。老师有寒暑假。我今天那个早上啊，在手机上看到一段话，说大家过不久身处中秋假期、身处国庆假期的时候啊，可以给自己定一个闹钟。哎，不上班的时候为什么要给自己定闹钟呢？说是为了追求一种幸福感。为啥呢？就是说，你看你早上你定一个6点的闹钟，闹钟响了之后，哎，不用上班，哎，不用上班了。我不用起，我不用上班，有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对吧？就是说，就是这种就幸福感了。我心想，我应该不会这么操作。就是这人吧，你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啊，人生有些阶段，就是一旦你被一个闹钟给吵醒了，你今天的睡眠就到这儿了。而且一般啊，就是我要是定闹钟的话，我就只定一个。就比如说明天我有事儿。我也只定一个闹钟，有些人闹钟是一定定7、8个、8、9个、90个，看着好像很积极，但是你想他其实设置多个闹钟的那一刻，这个人他就没有指望第一个闹钟能叫醒。我要定的话啊，我可能会定凌晨2点半，因为凌晨2点半如果说我醒了之后啊，我可能还能再睡。如果我就照着网上说的，我照6点定闹钟，我醒了之后6点可能我就睡不着了。我就确实你会发现不如以前困了。很多人为了追求高质量的睡眠，在自己有条件以后啊，会把卧室专门布置成教室的样子。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真的是最纯困那2年，确实在上学的时候，闹钟响了，迷迷瞪瞪的，赶紧起来，稍微吃口饭，然后又骑上自行车，赶紧去上学。上学因为骑得太快了，怕迟到，忽然从那边路口飞奔出来一个电动车，把自己给撞了，一边哭一边想着说：“哎呀，我还得赶紧上学呢。”最后在梦里哭醒了，一看自己还在床上睡觉呢。

0: 看到大宅11:36发来的一张图片啊，这是说是自己今天在家里压的面条。我们家为啥说在压面条这块这么勤快呢？因为我爸当初花800块钱买了个压面机，我妈说这辈子啊，就冲这个价格，就冲你这波冲动操作，咱家以后所有的面条都你压。大家也知道，我爸怕那个大米生虫，花1000多买8个铝桶，铝制的啊，铝的材料，铝的。放进去之后照样生虫。前段时间我不说了吗，我说哎，你看我这个感觉女的吧，你看这也没有肌肉是吧，我说我练练，但是家里边没有哑铃，我说我买一个哑铃。然后我爸说就你这个条件这个基础还花钱练那个肌肉呢，你上外边捡块砖不就行了吗？我说爸爸，你是不是特别看不得我们这帮还没有任何的训练成果就已经开始花钱的人？他说对呀。我说爸，你是吧，咱家杂物间里边你那个小号，你那个萨克斯和你那个电吹管，我印象当中你到现在也不会吹吧。我爸不说话了。来吧，今天没有任何的话题啊，这周日又有很多人上班，咱就不加层层加码了啊。想聊点啥聊点啥吧，愿意说点啥说点啥吧啊。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

0: 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8: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8: 我也赶紧囤2张。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欢乐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0: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2: 我看到有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我特别的感兴趣。他说，豆儿，咱爸那个萨克斯，我想问一下，他出吗？咋，你要吹呀？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爸那个萨克斯啊，买完之后真的很少碰，因为买完之后呢，就是那个生病了，生病了之后，医生就说你对于肺部啊，需要就是你得这个使多大劲儿才能吹出来的这些小号啊、萨克斯啊，就告别吧。然后啊，真的就没有怎么使过啊，就买那个电吹管，电吹管呢稍微用劲儿小一点啊。你要啊，要不回去我给你问问呀。好像说那个萨克斯啊也分档次。他那个还不是最高档次的啊，但按照我爸买东西的原则来讲，最起码也得是个中不溜。索念皆如愿说了，豆儿，我是在超市里边上班的啊，对于我们来讲啥节假日啊，根本就是不休息。不仅不休息，大部分情况之下，如果说你还是在超市促销的，像中秋啊、国庆啊、春节呀、这种时候啊，你不就指望这时候捞一把那个绩效那么让叫啥提成，对不对？我昨天去这个超市溜达的时候啊，有那个牛奶，纯牛奶还是酸奶啊，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卫生巾，现在也是搞活动啊，还有啥来着，酸奶也搞活动，还有月饼、白酒都在搞活动。甚至啊，我只说我们正定啊，因为我大家知道我是正定人，我也在正定生活，然后我们正定那个瑞天购物广瑞天时代购物广场啊，就在下到超市之后中间最中不溜那一层，就是你从下边一直一下来就能看着啊，他家是卖什么的我还真没有记住，我就看到俩长得挺不错的男的在那儿。个儿又高，身材也好。这是整的我忘了他家是卖啥都没看清。 今天啊，今天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你也咱都老乡啊，你也在正定，你去看一看，我估计得有，因为中秋现在还没到呢，对吧？包括中秋到来的那几天，应该它都有活动。南向清风说了，豆姐，我的工作日和休息日是反着的，我昨天上班，今天休息，而且中秋我是全部都休息。你这也没反着来呀，工作日跟休息日是反着的，你应该中秋全上班啊。你的假期咋安排？上班呗。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固定的话题啊，周日嘛，好多人又上班，愿意聊点啥聊点啥吧啊，愿意聊点啥聊点啥。修配员聊到的是拼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拼豆这个东西真费眼呀，又费脖子，那还玩它干啥呀？是的，有位朋友问这个今天有视频直播吗？今天是有的啊，没有跟大家说什么，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唐一共有五个，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我们的直播间的名字叫10245间道视频直播。看到表情包说我花2.3万买了个手机，都是恭喜我吧，恭喜你啊，你开心就好啊。没有贷款吗？现在很多人的超前消费嘛，就是我看上了一样东西，虽然现在我没有这么多，但是我可以用下个月的钱去买这个月的东西，到下下个月的时候都没有还完。可能我比较传统吧，是吧？我只能说我比较传统嘛，就这种超前消费我接受不了，我不太能接受。也是非常感谢这么多人今天能陪我一块上班啊，不管大家是不是自愿的，就是说我很感动。今天没有话题啊，就当自己家来唠唠吧。是啊，我们一直在聊马上要到来的中秋，也是很多人今天上班的盼头，对吧？中秋团圆送礼送健康才是最为贴心的，一份好礼承载着满满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给大家的分享。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拎上一提阿胶，人情分寸真的是刚刚好，送的是关怀，是体面，低调还显贵。那要买咱肯定得买点上好的阿胶，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呢里面是含有西洋参的，它和普通的阿胶膏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中秋特惠只需要219，新品首发，而且您下单的话随单再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膏，相当于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个八折。冬至子时阿胶呢，用的都是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以溯源，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那西洋参呢，就属于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那阿胶呢是属于养血的，西洋参属于补气的，这样的话气血才可以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且这款冬至子时的新品西洋参阿胶膏吃起来呢口感很软糯，很清香，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还是低糖的配方，不管是我们的上班族经常熬夜感觉没有劲儿，或者是手脚冰凉的姐妹，还有就是家里体虚易累的我们的中老年人，每天来上两块可以温和的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礼盒和礼袋的包装哈，包括礼盒和礼袋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城，特别的显好，您送着也有面。一盒呢是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只需要219元，您下单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支持免费 试吃，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临近中秋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到了京东发货，省内的话基本上您今天下单第二天就可以给您送到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阿胶呢绝对是体面好礼。那我们都说内调外养嘛，再给大家推荐一套护肤修护套组，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包括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药，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到深度的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长期用下来让你的脸蛋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弹润。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大牌的护肤品它是没有平替的，更何况是高端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中秋特惠折上折啊，这一套只要6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一套让你稳住素颜好肌肤。1024乐商城呢还帮大家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赶紧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啊，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选一选。今天没有话题啊，这位朋友无名氏说了，什么话都不想说，就在工位上发呆。周末这个时间点儿，我确实都还行不了呢。你像对于周六周日时不时的就来上班的人，比如说我来讲啊，还真是说完全没有不习惯。而且有的时候啊，你别管说你星期几的时候在自己的工位上就这么感觉就是呆呆的，嗯，也不知道你说在干啥，就呆呆的。物极必反，一个人呆呆的时候反而会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感觉。而且你看啊，咱不说人，咱就说动物，你看乌龟是不是很少说进行一些剧烈运动？干啥慢慢悠悠的啊，慢慢悠悠的吃饭，慢慢悠悠干啥，慢慢悠悠。然后多少人提起来乌龟第一想到什么？长寿，是不是？啥也不干，少消耗也不内耗，就一动不动能活挺长时间。我相信肯定有人研究过乌龟，他凭啥能够在地球上活这么长时间呢？得研究啊。他肯定是有啥办法。所以这么来看的话，还减啥肥运动啥呀，少动。
1: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

0: 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由于今天没有设置固定的互动话题啊，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那这种时候就能看到许多人对我的信任了啊。刚才有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我们就先不读他的名字了啊。他说马上10月1了，又到一年一度的去老丈人家了，从我们家到老丈人家得500公里，我想把我媳妇儿和闺女送到老丈人家，第二天我就去乌兰布统再往北看秋景，大概3-4天吧，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我媳妇儿说，肯定不让我去，豆儿我咋说呀？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你不跟你媳妇儿闺女和老丈人一块去，你跟谁去？是你一个人去还是第二，你说了肯定不让你去，那你还让我说啥？哎，就是也不想带孩子，也不想带媳妇儿，就想掏自己旅游的那份钱，还一下子扔到老丈人家，一说是看老丈人去了，其实3-4天自己在乌兰布统那追秋。我说白了，我也不想让你去。依然周杰伦说了，我跟豆有一样的感觉，什么我现在真的是不愿意下馆子出去吃饭啊，而且我现在自己穿的衣服，我真想长个裁缝自己做衣服。来自一位90后老阿姨，千万别这么说，我也是个90后。小薇今天也来了，她说豆儿，我上次不是说要抢去昆明的火车票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抢到了，现在我每天的心情都是特别的激动的，赶紧快点到国庆吧。另外一位朋友说，我是一名高中老师，睡眠质量也挺差的，但如果说要把卧室装修成教室的风格来讲，对我来说就是噩梦，因为我每天都在那里上班。发说了，豆姐，我有毛病，上班的时候不管前天晚上睡多早，第二天都特别的困，但是休息的时候不管前天晚上睡多晚，到第二天醒的都特别的早，特别的精神，想睡了觉都睡不着。我问一下今年高寿啊。斑马想冲浪说了，在深圳想吃个茴香馅的饺子真不容易啊，刚在网上下单了2斤。

茴香12块钱，都是咱们家里现在茴香多少钱一斤呀？刚才有朋友说有1块的、2块的、3块的、4块的、5块的、6块的。现在想，如果茴香在这两天达到过6块钱一斤，那你们说1块钱一斤的是直接上人老乡家里边地里割的呀？因为我不爱吃茴香馅的饺子啊，所以我还真没买过啊，我们真没有实地考察过。这位朋友说了啊，又给我回了，他说我自己去那个乌兰布统是因为我闺女媳妇他们哪儿都不想去，我就只能自己去啊。这是听着同意了。同意你就去呗，不同意你就别去呗。是吧，你用方协文的话说，那乌兰布统有谁呀，你非得去。

我就是我们这几个聚会的主厨啊，不仅会蒸馒头做馒头，其实做饭也相当不错，所以现在外面的饭店我们一律不去了啊，只要说几个人商量好了啥时候在哪儿喝酒，我基本上带着我们家伙事儿啊，我就当主厨，我就直接我就是去了。这挺好，这挺好啊。你就比如说咱几个好朋友之间啊，可能有男也有女，他像他们已经结婚的啊，就带上各自的另外一半啊，其中有一些不免说做饭方面啊技巧相当成熟的，那可能就直接去他家，然后别人呢，你不出力你就出钱呗，你就买好了各种那个羊肉串涮锅的时候啊，或者说烤串，你买好那个肉都烤好的，哎，基本上有出力的，有出钱的，完了还有出嘴的。哎，真的啊，你是约好一个地方一块去烧烤呀，或者约好了上谁家一块去炒菜吃饭呀，小龙虾呀，火锅啊，这吃起来比在外面吃饭哇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咱在自己家里边更舒服更自在，愿意干啥干啥。包括你看一些有孩子的啊，在家里的时候孩子睡着了啊，你直接抱到卧室去，你要在外边现在好多还担心说这个外边有什么一些小虫子呀，什么扎着孩子刺着孩子也不太好，确实现在感觉大家就是都纯过日子人了。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撒谎，撒谎说那个妈我上谁谁家写作业去了啊，那行去吧，然后根本不是写作业，一块儿出去玩，对吧？现在同事也好啊，朋友也好，约你，哎，咱们周五晚上去哪哪哪吧？啊，不行，我那个什么，我有事儿啊，有事儿啊，啊，啊，行，那有事儿咱们下回吧。好，其实回到家里啥事儿没有。现在俺们这个年龄都已经意识到家里好了。刘芳这位朋友说：“豆中好啊，跟你说一个我的隐私。哎”哎，我就想听这种留言。他说当时我跟我老公相亲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了5000多的漂亮饭，那天满课实在是太饿了，这是个老师吗？狼吞虎咽。后来他跟我说当时觉得我特别好，我觉得我好特别，不仅不拍照，甚至跟没有吃过饭一样，吃不干净了印象不好，吃干净了形象不好，我当时还琢磨到底如何表现。后来他来了一句吃不下可以不吃，我其实觉得很好吃，因为他这句话我愣是最后剩了点。千万不要觉得这辈子找不到对象了，我就是40岁才结婚的，豆儿加油。姐你就先跟我说一个事儿啊，你就说是上哪儿找第一次相亲对象，第一次相亲啊，对方那个相亲对象他就能请我吃5000块钱漂亮饭的这么难的。本人相这么多年亲，说实话啊，至今没有见过第一次吃饭说能请我吃5000块钱漂亮饭。5000块钱，第一次相亲请你吃5000块钱的饭，我感觉作为女方压力也挺大吧。是吧，你万一遇到几个像网上那种，就是说咱俩最后也没成，他又嫌自己花了钱了，5000块钱呀，那他不得让我 A 2500啊。你别说这样我还真有点害怕呢。涛说了，我今天就不上班，睡到自然醒，出去吃碗老豆腐舒服了。孩子被媳妇儿送姥姥家了，媳妇儿今天上班，一个人下午在家干点啥好呢？豆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吧，都给我闲得无聊。无聊你就来上班啊。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一个人他在今天不上班是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他都需要上班啊，这也算是调休的另外一种方式。我是这么想的啊，在调休的日子当中，对吧，很多人今天都上班，咱们就不要说自己人来伤害自己人了。圆圆说了，豆姐今天话题是什么？没有话题啊，今天没有话题，想聊点啥都行。何一新城说了，今天早上5点就起来了，把昨天花3块钱买的茴香包的饺子包了70多个，早晨一顿吃了25个，剩下的冻起来，味道不错。其实我想说的不是我勤快，是茴香在我们家这块2块钱一斤。

茴香2块钱一斤，韭菜呢？我不愿意，我茴香不茴香的，我喜欢吃韭菜肉的啊。确实啊，到点了，可能是啊，大家现在在没有话题的情况之下啊，说在饭点时间说吃的还比较多。刘开饭说了，回老家待了几天回来了，今天急头白脸一顿做饭和吃饭，还是自己做的，吃着舒心呢。听着节目，感觉假已经开始在放了。新研究的菜，桂花红烧肉，这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欢迎豆姐来家品尝。我发现有些人啊，真的就是跟你来互动，他就是本质上还是语言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也不给你发个地址啥的。哎，一来了，天天就是姐来我家吃啊，我家这个做什么呢？哎，姐我给你那个送点去啊，那你倒是来呀。净说那没有用的啊。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如果说接下来的假期当中是吧，哎，你愿意说孩子们啊，这个家里人呢都聚在一块儿了，说我勤快点吧。我给大家下下厨，准备点什么硬菜，对吧？有一点我提醒大家啊，我想起来了，我上周的时候看了个新闻，你像咱们在炖肉的时候啊，哎，这个焯煮肉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为了去腥，是吧？增加香味儿，会发点什么八角啊、香叶呀，就是这些东西，对吧？八角今天是我要说的啊，我上周看了个新闻，就是有个女的从外边买的八角回来了以后啊，说要炖肉。然后呢，家里小孩就说，妈妈，八角为什么要叫八角？他就说因为他有八个角啊。最后小孩一查，13个角，发现有13个角的是芒草有剧毒。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分不太清，中药师说了啊，中药当中的八角一般确实是八个角啊，角比较短，而且圆圆的顿顿的。但是你要说少一个角或者多俩角，情况也有啊，只是比较少见。7到10个角之内的八角都属于正常的八角大料，但13个就不要用了，它是芒草有剧毒。就说虽然咱可能不再做饭啊，但是有些技能啊、知识点呀、啊，该掌握还是得掌握掌握。妞妞妈说了，依旧得继续我的减肥大业呀，少吃多动，不胖就等于减肥了，要求不高。不过老妈天天炖排骨，炖了就让我们去吃，真的是耽误事儿。我真应该把你这段话发给阿姨，实在不行下次炖了排骨让她给我打电话吧。就说你不方便吃。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吧，说过我有俩同事相互陪伴着去健身房练，把自己从140斤练到了190斤，快出栏了。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啊，他真的很勤快，但是他这个体质就是下不来，他的肌肉也上不去，有一段双向不奔赴的关系。而且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体质这个东西啊，确实谁跟谁都不一样。我越来越相信有的人他是不是就是吃什么他都不胖，有些人他就是喝点水他都长胖。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了，你说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没有招。还有一点啊，这个忽然又想起来了，就是下周，今天是周日嘛，下周的周五是25号吗？中秋节是吧？中秋节到了，咱们中国人还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中秋节的，一般都团聚在一块儿啊。有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保留着一种就是到节日了，然后给亲朋好友发短信、发祝福微信的这么一个习惯，对吧？还有吧，发的时候啊，大家也稍微用点心。很多人知道现在都可以说我不会用祝福，我可以使用 AI， 我可以用豆包让他帮我编一下子，是吧？有个网友说了，最近收到学生家长的祝福，上面写着版本4，值此中秋佳节，仅祝您阖家幸福，福暖四季，工作顺遂，中秋快乐。要不要我再写一条更简短的一句话版本？然后网友回说不用了，这样挺好。就是我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有习惯给重要的人在节假日的时候啊，比如中秋发祝福短信，真的你可以问豆包，但是不要把豆馅儿露出来好吗？12点14分，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直播的节目叫午间道，我是主持人唐豆。接下来音乐广播嘛，我们来听听
音乐。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嗨呀，我觉得月饼绝对是食物界的戏精，啥口味他都碰。五仁枣泥、火腿莲蓉，甚至辣条、小龙虾、韭菜鸡蛋馅儿都出来了。
2: 那还不是因为月饼火？虽然一年火不了几天，但是人家一火就是几千年呢。今天咱们就盘点盘点月饼的九大派系。
3: 第一种，广式月饼。所谓广式月饼，就是说啊，这是我国流传最广的一种月饼。广式月饼啊，其实是发源于广州的月饼，皮儿薄，馅儿足，松软香甜，代表有莲蓉月饼、豆沙月饼，还有大热门的五仁月饼。第二种就是苏式月饼，这个苏式啊，说的可不是苏东坡。苏式月饼起源于苏州一带，苏式月饼的制作工艺是古代人民的集体智慧结晶，源于唐朝，盛于宋朝，目前已经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了。特点就是外皮酥脆，馅料清淡不油腻，形状以馒头样的半圆形为主，最上面还会盖个章。第三种就是京式月饼。京就是北京的京，传说古时候北京闹了一场严重的瘟疫，广寒宫中的嫦娥让为他捣药的玉兔下凡救治疾苦百姓，玉兔用红白两种药治好了全城的百姓，后来呀，就演化成了如今的青红丝月饼。第四种，潮汕的潮式月饼。潮式月饼从外形上还是很好区分的，特点就是饼身较扁，饼皮洁白，常以酥糖为馅，油不费舌，甜不腻口。常见的口味比如这个绿豆、乌豆、水晶、蛋黄或者是海鲜多种。除了以上四种，我国还有安徽的徽式月饼、云南的滇式月饼、陕西的秦式月饼、山西的晋式月饼，以及浙江衢州的衢式月饼。对了，现在又有了第十大派系，创意系月饼。代表作有辣条、小龙虾、老干妈以及韭菜鸡蛋，还有淄博烧烤等等。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5: 尊享热线6650-8088，
1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7: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7: 还有其他款吗？
1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9: 怪不得你
17: 新肤妆它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8: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9: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14: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你会发现
19: 快乐多了，
14: 烦恼
19: 就会逃跑。
2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中午好。不管今天你来上班了还是说现在还在家休息啊，你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是什么？上班的朋友既来之则安之啊，来回都是那点活，你现在干省得你放完假之后回来以后还得干，对不对？你像有些朋友一放假放13天的，我的妈呀，那回来之后那活你们还记得怎么干呀？而且我相信啊，不管放什么假，总有一部分人是不跟着法定节假日走的。你像医生护士还有交警警察，对吧？包括我们也是，总有人得留下来值班，总有人始终都在那个岗位上坚守着。这个人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那咋了，守呗。估计这个时候肯定又会有人问，豆儿啊，3倍工资吗？那如果我说不是3倍工资，你会相信我吗？不是。你会发现人呀，他总是会选择相信他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就像猫的耳朵，家里有没有养小猫的？猫的耳朵有32块肌肉，它的听力是人类的3倍。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搭理你的时候，他就会装作听不见。看到音这位朋友发了一张图片啊，上面有文字，今天媳妇上班，我上班中摸鱼回家做饭了，蒸的大米饭、蒜苔炒肉、粉丝包菜，还有可乐鸡翅，自个儿吃啊。不是，你自个儿一家做仨菜能吃完呀？这玩意快乐说了，刚蒸好的馒头炖的大锅菜，那个白菜、猪肉、粉条、土豆、冬瓜，还有紫洋葱拍的黄瓜，太好吃了。我做饭是从来不放八角的，因为我不喜欢八角的那个味道。

0: 我想问我们家啊，经常就是你比如说在这个做炖肉是吧？反正我经常见我爸做饭也好，还是我妈做饭也好啊，永远我们家就是少不了花椒水，而且很多人做花椒水啊，都是把花椒泡到这个温水当中，等它慢慢的把这个味儿散出来。我们家不是，我们家为了追求花椒那个纯正的味道啊，冷水撒上一撮的花椒，然后加热。放到电磁炉上给它加热，开好几个滚啊，最后整个屋子里边都是花椒味的时候停，然后把这些水放到菜里。有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葱姜蒜花椒大料包括很多香菜什么他都接受不了。我们家不是啊，就是可能如果一个小孩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边就一直这么吃，是不是也就能接受了。就是我就是葱姜蒜大料八角什么香叶桂皮这些啊，我都可以接受，花椒什么的我都可以接受。所以你们谁做饭好吃的吃不了了，担心说那什么的，可以往我这送一送。12:27，本来今天我们也是没有话题的啊，今天就这样吧，明天周一又是工作日，我们周一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冲！
3: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7: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8: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7: 具体该怎么领呢？
8: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7: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

0: 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GG双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挑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同期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6: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7: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8: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9: Right here.
10: 我们给你更多。
11: We give you more.
12: More.
11: And
12: more.
8: 最热门。
11: 最新鲜。
10: 最经典。
11: Classic.
10: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1: Join us.
13: It's time to get high.
10: 步履不停。
8: 音乐不止。
11: Non-stop.
1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3: More music.

周杰伦的一首《淘金小镇》，这首歌曲是收录在《太阳之子》这张全新的专辑当中，一首西部说唱风格轻快的口哨旋律，不少歌迷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觉得有这个牛仔很忙双刀时期那种轻松又带劲儿的感觉。熟悉的周董说唱回来了，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最近呢，下面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被大量的用作 BGM 出现，配合大家的分享的这种生活碎片，有网友说呢，这是时隔15年才迎来属于他的打歌期，算是一首典型的文艺复兴老歌翻红，郁可唯《茶汤》。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林姐，中秋快乐！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6: 1024乐商城， 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 现在满399元， 还能再减50元。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哇，小美，霍心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伊利尔斯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尝。
1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4: 宴肴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1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6: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17: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19: 音乐 so hot。
18: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那今天将会听到《泪海》《闭目入神》《情歌》《冻结》《琵琶曲》《樱花草》，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搜好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推荐。那中秋团圆，送礼送健康才最贴心嘛，一份好礼承载着满满的牵挂，体面又实在。那有哪些滋补好礼性价比很高，很值得入手呢？赶快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拎上一提阿胶，人情分寸真的是刚刚好，送的是关怀，是体面，低调还显贵。那要买咱肯定得买点上好的阿胶，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呢里面是含有西洋参的。它和普通的阿胶膏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中秋特惠只需要219，新品首发，而且您下单的话随单再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膏，相当于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个八折。冬至子时阿胶呢，用的都是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以溯源，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那西洋参呢，就属于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那阿胶呢是属于养血的，西洋参属于补气的，这样的话气血才可以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且这款冬至子时的新品西洋参阿胶膏，吃起来呢口感很软糯，很清香，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还是低糖的配方。不管是我们的上班族经常熬夜感觉没有劲儿，或者是手脚冰凉的姐妹，还有就是家里体虚易累的我们的中老年人，每天来上两块可以温和的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礼盒和礼袋的包装哈、啊，包括礼盒和礼袋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城，特别的显好，您送着也有面。一盒呢是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只需要219元，您下单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临近中秋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到了京东发货，省内的话基本上您今天下单第二天就可以给您送到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阿胶呢绝对是体面好礼。那我们都说内调外养嘛，再给大家推荐一套护肤修护套组，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包括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药，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到深度的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长期用下来让你的脸蛋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弹润。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大牌的护肤品它是没有平替的，更何况是高端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中秋特惠折上折啊，这一套只要6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一套让你稳住素颜好肌肤。1024乐商城呢还帮大家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赶紧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质检院近日发布校服选购质量指南，选购校服要四查：查标志、查外观、闻气味、摸手感。燕赵电力实验室在保定市揭牌，目前燕赵系列实验室已有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共四家实验室正式运行，并在加快筹建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两家实验室。石家庄多家国企近日开启招聘，正泰建设招劳务派遣人员四名，城市更新集团招劳务派遣人员四名，即日起登录石家庄国金人才服务网报名。央行今天发布公告，九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均保持不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称，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对飞猪、同城旅行、途家民宿、美团、九旅四家平台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的行为正式立案调查。我们来关注亚运会，今天中国选手张喜瑞获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亚军，这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首枚奖牌。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中国选手林欣瑜获得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金牌，中国夺得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有雾。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Music never stop。

田素汐的一首《等一等》，质朴悠远的调调让人感觉平静，温柔克制又充满希望的基调写出了平凡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个新歌首发，那一首新歌上线，这首歌曲也是在讲等，但是和刚刚听到任素汐等一等的这种城市民谣的感觉不太一样，这是一首把等待写成跨越百年的浪漫约定的作品，而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呢就都很告五人了，非常有这个乐团的标志。犬青和云安两个声线在迷雾般的这个旋律里面进行交织，也被形容为像两个人隔着百年在对话，而在这首歌曲当中真的是能完完全全的体现出双主唱的优势了。来听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

0: 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0: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陈百强等。在披荆斩棘2026的初舞台，余文乐为女儿重返舞台演唱了这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而这首歌的原版呢，是1984年上映的电影《圣诞快乐》的插曲。陈百强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歌曲表面唱的是等待，但是陈百强那种带点克制又带点优雅的唱法，把等这个字里面的那种患得患失，明知未必有结果却还是放不下的心绪唱得很透彻。听到了等一等，在这里等你啊，高吾仁的一首新歌，也听到了很经典的陈百强的一首等。那今天的主题当然就是等啦。那等经常在歌曲当中出现的都是那种很犹豫很摇摆的情绪，不知道会不会有未来，然后患得患失，但是也有那种很坚定的表达，比如说下面这首很多人心中的一首求婚神曲，歌词真的直戳人心，尤其是那句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之后觅得真爱的幸福感。来听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9: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8: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9: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8: 我也赶紧囤两张。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互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获得盲盒好礼了。那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挑选好物。那真的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那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那如果你现在还在发愁到底要送什么礼物，哎，要那种既体面又走心不流于俗套的，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不要再纠结了，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好的推荐。

0: 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但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

0: 2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2张。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午后
3: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6: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邓丽君，也是等什么君。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哦。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邓玉君《同舟》，他的艺名呢也叫做等什么君啊，经常可能会在一些短视频的 BGM 当中听到他的声音。他是一位实力与人气兼具的95后国风女歌手，唱功扎实，作品出圈。从2018年开始呢，是用翻唱走红。那刚刚听到的这首也算是他的代表作《同舟》，曾经被《人民日报》评为过2021十大 BGM。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那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呢，就有邓什么君啊，除此之外还会有李克勤、周晓鸥、海兰阿木、孟然等。那门票的索取方式呢，就是要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瓶盖当中的二维码来参与门票的抽奖。如果想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位啊95后国风女歌手扎实的唱功，她的舞台还是非常出圈的，经常有一些很棒的古风造型，因为她是那种中国风的歌手嘛，那戏腔所以她的舞台现场经常造型啊舞美啊都很棒，如果想到现场去感受的话，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等啊这首歌曲，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在今年的时候忽然之间又回魂了一下，忽然之间又重新回到了热歌榜上面。这首歌和《步步惊心》当中若曦和四爷的这个爱情深度绑定，承载了剧粉的集体回忆。虽然说呢，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刘诗诗啊，也是演员嘛，她的唱功不能算得上是有特别好，但是她胜在感情非常的真挚，就是把若曦的等待和思念唱得非常动人。而这首歌曲在今年的时候也是忽然之间又回到了热歌榜上面，火了那么一阵阵。等你的季节，刘诗诗。

刘诗诗的一首《等你的季节》啊，听到这个旋律响起，又想到了若曦，想到了四野，想到他们的爱情。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不止音乐就到这里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自今天起启动公积金装修提取，符合条件的缴存人最高可以提取150,000元。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日前启动。9月19号到20号，第四届酸枣仁产业发展大会暨产地对接交流会在石家庄市暂黄县举办。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2026年公开选聘工作人员10名，要求博士，即日起开始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司法厅网站。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昨天在天津召开，会上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经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胖东兰药店近期因为清火制麦片以1元一盒的价格销售而获得网友点赞，对比看来，第三方平台上同款的清火制麦片零售价通常在2元左右，线下药店的线上闪送平台单盒价格则约4元。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是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雾。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陈奕迅的这首《稳稳的幸福》，舒缓平实的旋律，搭配他克制却饱含温度的演绎，像是这个时节一件恰好的薄外衣，令人感受到妥帖的温暖。小柯的歌词把幸福拆解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是一盏晚归时亮着的灯，是伸手就能够接住的拥抱，平淡的日子里面是慢慢

被幸福感包裹的细碎瞬间。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也是小柯作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进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明给你们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

0: 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杰的这首《天下》，既能够听到武侠江湖的壮阔，也有儿女情长的柔情。开篇烽烟起，悬爱似浪淘沙，铺卷了一卷乱世的苍茫画卷。张杰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的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听歌的我们听到激昂的旋律里面藏着的最柔软的执念，也就体会到了一份仿佛是能够凌驾于千秋霸业之上的纯粹的情感。而这种反差令太多人感受到了曾经想象当中的爱情的力量。这里是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

王菲这首《我愿意》是姚谦从平凡日常的画面里面捕捉到的灵感，写下了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这种极致的告白。王菲的演唱里面带有独有的疏离感，却把爱里面恩怨放逐天际的赤诚诠释得动人心魄。整首歌充满着最朴素的深情，也唱出了爱情里面最动人的本质，那就是好的爱是心甘情愿地放下自己的执念，只为奔赴一份难得的真心。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挑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是

0: 14:33，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马上我们要说到的是中秋节，中秋团圆，送礼送健康才对贴心。一份好的礼物承载着满满的牵挂，体面又实在。有哪些滋补好礼性价比高呢？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拎上一提阿胶，人情分寸真的是刚刚好，送的是关怀，是体面，低调还显贵。那要买咱肯定得买点上好的阿胶。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呢里面是含有西洋参的。它和普通的阿胶膏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中秋特惠只需要219，新品首发，而且您下单的话随单再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膏，相当于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个8折。冬至子时阿胶呢用的都是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以溯源，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

喝的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礼盒和礼袋的包装哈、啊，包括礼盒和礼袋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城特别的显好，您送着也有面儿。一盒呢是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只需要219元，您下单再给您随单加赠2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临近中秋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到了京东发货，省内的话基本上您今天下单第二天就可以给您送到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阿胶呢绝对是体面好礼。那我们都说内调外养嘛，再给大家推荐一套护肤修护套组，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包括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药，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到深度的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长期用下来让你的脸蛋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弹润。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大牌的护肤品它是没有平替的，更何况是高端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中秋特惠折上折啊，这一套只要6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一套让你稳住素颜好肌肤。伊莲阿斯乐商城呢还帮大家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赶紧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交际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每个人都会在伤痛当中得到成长，失恋是其中的一种。齐秦的这首歌太经典了，《原来的我》，他唱的是一个可能太多人都想过的问题。历经相遇分离之后的我们，早已经变得不同了。从最初失恋的伤感，到后来勇敢重新开始生活，整首歌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一场完整的自我疗愈，最终也都能够获得《我还是可以是原来的我》这份温暖的共鸣。14:48，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当年的苏慧伦在刚刚的这首《秋天的海》里面褪去了少女时期的甜腻，用近乎白描的克制唱腔，唱出了这个夏天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的释然，把很多人都感受过的失恋的一段时间内不再敢伸手去爱的状态唱得细腻又很真实。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我要再来一遍。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的中部部分地区会有雾。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潘玮柏跟玄姿的这首《不得不爱》是2005年华语乐坛标志性的一首对唱情歌，轻快的 R&B 节奏裹着拉丁风情的前奏，每次听就会把人拉回属于青春校园的那种青涩的时光了。这首歌有着直白的歌词，里面有着热恋里两个人对于彼此的纯粹的依赖，也用不得不这样的说法描述了爱情里面身不由己的甜蜜眷恋，这也让他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爱情桥段的专属 BGM。 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请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明给你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姚鸿明很经典的一首歌《一天一万年》，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刚刚的这首《一天一万年》是情歌诗人姚鸿明标志性的一首苦情作品，从失恋之后辗转难眠的深夜唱起，将思念当中的一天描绘拉长成人间的万年，把度日如年的孤寂唱得痛彻心扉。姚鸿明沙哑深情的嗓音拉满了那种想留也留不住对方的孤寂感，也许你也曾经体会过那种深夜里思念入骨的状态，只是到了白天，生活的忙碌令人来不及悲伤，又或者在经历了情感的得失起伏之后，早已经改变了最初想要最轰烈的情感的想法，觉得细水长流更可贵。

金玟岐的这首《新娘阿花》，她以28岁的姑娘阿花相亲嫁人的日常故事为线索，用最简单直白的歌词铺展出了这位姑娘大半辈子的烟火人生。故事里的阿花没有面红心跳的初遇，没有刻骨铭心的旧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冲
4: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

0: 钱，韩氏地铺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0: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深情款款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赢得了全球歌迷的喜爱，更成为了理查德·马克思音乐生涯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0: 子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56，好物推荐时间。中秋团圆，送礼送健康是最贴心的。一份好礼承载着满满的牵挂，体面又实在。有哪些滋补好礼性价比高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拎上一提阿胶，人情分寸真的是刚刚好。送的是关怀，是体面，低调还显贵。那要买咱肯定得买点上好的阿胶。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呢里面是含有西洋参的。它和普通的阿胶膏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中秋特惠只需要219，新品首发，而且您下单的话随单再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膏，相当于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个8折。冬至子时阿胶呢，用的都是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以溯源，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那西洋参呢，就属于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那阿胶呢是属于养血的，西洋参属于补气的，这样的话气血才可以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且这款冬至子时的新品西洋参阿胶膏，吃起来呢口感很软糯，很清香，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还是低糖的配方。不管是我们的上班族经常熬夜感觉没有劲儿，或者是手脚冰凉的姐妹，还有就是家里体虚易累的我们的中老年人，每天来上两块可以温和的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礼盒和礼袋的包装哈，包括礼盒和礼袋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城，特别的显好，您送着也有面儿。一盒呢是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只需要219元，您下单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临近中秋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到了京东发货，省内的话基本上您今天下单第二天就可以给您送到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阿胶呢绝对是体面好礼。那我们都说内调外养嘛，再给大家推荐一套护肤修护套组，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包括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药，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到深度的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长期用下来让你的脸蛋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弹润。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大牌的护肤品它是没有平替的，更何况是高端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中秋特惠折上折啊，这一套只要6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一套让你稳住素颜好肌肤。1024乐商城呢还帮大家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赶紧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许茹芸的这首好听，吴克群词曲作品，整首歌以艾美琪的心动为底色，用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的直白歌词，写出了恋爱里明知情话都有夸张的部分，甚至不都是真心话的情况下，仍然甘愿沉溺的那种甜中带酸的心境。而最终那句再也不去理的释然，更让整首歌成为了一首关于自我和解的带着轻盈感的作品。15:52，今天的月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时间来到了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玄关啊。其实说到这个入户玄关呢，这肯定是家的第一印象了。同时呢，也是维护整体居家洁净的第一道防线。其实近几年来呢，像湖

型落成区这样的设计，因为它的高颜值还有机能也是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采用，不仅是有助于室内外一个空间的这个间隔，而且呢也会让整个视觉和动线更加的和谐顺畅。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用最浅显最实用的方式，手把手带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弧形落成区怎么样来进行规划，包括它的材质怎么选择，后期怎么样来维护保养，每个步骤都非常的清晰易懂，非常适合装修新手来进行参考。其实这个弧形落成区呢，就是用在玄关这个空间来进行打造。先来说一说弧形落成区它的一个设计重点和实用的功能吧。第一个，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弧形区域空间的划分法。其实弧形落成区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以圆润的线条去取代常见的直线或者是方形的切割。那这种做法除了可以放大视觉空间之外呢，也可以来优化动线，让人进出更加的顺畅。其实现代住宅呢，往往是坪数比较有限，我们去通过弧形微微切分出落成区，不仅很美观，也具备集尘还有阻隔外来污染的一个效果。如果说这个家里的空间，尤其是玄关空间真的有限的话呢，也可以去使用一些地垫儿啊，作为一个弹性的划分，非常的机动好用。那入门的动线和落尘的这个导流怎么样来进行规划呢？其实一个理想的弧形落尘区，它的设计呢，其实是主要针对家庭你的进出路线进行一个引导。比如说在玄关的地方，我们去设置一个1到5公分的高低差，减少灰尘飘入室内。如果说家人或者是访客有使用轮椅或者是小推车等等这样的需求，就建议呢导入一个斜坡道的设计，这样的话呢动线更加流畅，安全性也会更高。不管空间大小的话，一定要记得留足转身还有换鞋的空间，即便是比较小坪数的公寓，也是可以规划出比较明确的一个落尘缓冲区的。再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区域呢，收纳也要结合起来。入门玄关的收纳规划呢，一定是要量身定做哈。建议拿纸笔简单的计算一下家中人数，还有鞋子的数量。这个鞋柜的建议呢，深度大约是35厘米，每层的高度15到20比较好。那悬浮的这种柜体的话，清扫起来会更加方便。也可以在下方增加灯带，或者是拖鞋，或者是扫地机器人的一个专属区。穿鞋椅的高度呢，大约是38厘米，是最舒适的一个高度。如果说整体入这个整合进柜体的话呢，下方还可以去做一个收纳的位置，或者是增加一些鞋位。当然这个弧形落成区除了这个机动性之外呢，美感也是可以兼具的。我们在设计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可以选用隐藏式的鞋柜、无把手门片，收纳机能好，而且呢这样子又不容易积尘。地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择那种比较耐刮，然后容易清洁、防水性好的材质，再配合上流畅的动线还有圆润的线条，就可以兼顾到美感，同时呢又兼具实用性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入门玄关处打造弧形落尘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空间的设计呢有一些看法，或者说您对这个弧形落尘区有任何样的疑问，都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上，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呢，跟各位来说到的是玄关这个空间弧形落成区的打造。我们接下来也来说一说这个区域它的一些材质，包括各种各样的灯光啊，各种搭配怎么样来进行设计。首先来说一说地坪的材质，比较常见的像瓷砖，还有木纹砖，包括 SPC 的石塑地板。那如果说追求那种温润触感的话，可以选择美耐板木地板，但是防潮有限，建议投于干燥区，各种材质都有，防滑、防水、易保养之的这种差异哈。再来说一说弧形收边工艺还有收口的处理方式。其实像弧形设计呢，大多都是需要木工去定制收边的，尤其是柜体、台面、墙角等地方，这个弧边呢是有助于减少碰撞，柔化视觉，也降低是这个清扫的死角。但是呢，千万不要说为了追求完美的造型去牺牲一些空间的功能。那在色彩的选择和灯光氛围营造上呢，这个玄关的落成区建议大家用那种比较耐脏的色系，结合局部的暖光和隐形灯带去提升一个温馨的氛围。灯光的重点呢在于动线，柜内或者下方低彩度配色，再加上光影对比，就可以让我们进门之后呢，进入到玄关这个空间，立刻就有家的暖意。

0: 中我们经常见到的是弧形墙面去结合直线的地坪，曲线天花去搭配客厅、卫浴，这些地方呢都是有这个圆弧设计带来一些柔和感。比如说小宅当中用弧形去营造这种悠游的感觉，大宅当中呢就可以把整体的天花板啊、柜体的线条全部都进行一个圆润化的设计，更多的就可以展现出那种很高级的格调。再来说一说弧形落成区的一些安全和维护。首先呢，就是在防滑、防积灰方面的一些材质建议。其实更加建议大家呢，就是地板的话，落成区这个地方呢，是更加适合选择一些耐磨、耐刷洗而且防滑的材质，比如说瓷砖、石塑地板、水墨石等等，避免用光面的大理石或者说太滑的木地板，防止它的一个湿滑。那不论说是大的或小的空间，打扫起来更加容易，而且呢没有一些积灰的死角，绝对是首选。另外呢，来看到弧形区域的清洁重点，像圆角无缝收边打扫起来是最省力的。那微水泥、瓷砖这种干湿都可以来进行处理。那如果说有霉垢的话，应该用一些适合的中性清洁剂，避免金属刷具去损伤表层。经常保持通风、保持干燥是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的。是9月20号，马上也要到中秋节了，这个中秋团圆，送礼送健康才是最贴心的。一份好礼承载了满满的牵挂，非常的体面又很实在。那么有哪些滋补好礼性价比特别高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拎上一提阿胶，人情分寸真的是刚刚好，送的是关怀，是体面，低调还显贵。那要买咱肯定得买点上好的阿胶，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呢里面是含有西洋参的。它和普通的阿胶膏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中秋特惠只需要219，新品首发，而且您下单的话随单再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膏，相当于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个8折。冬至子时阿胶呢，用的都是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以溯源，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那西洋参呢，就属于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那阿胶呢是属于养血的，西洋参是属于补气的，这样的话气血才可以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且这款冬至子时的新品西洋参阿胶膏，吃起来呢口感很软糯，很清香，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还是低糖的配方。不管是我们的上班族经常熬夜感觉没有劲儿，或者是手脚冰凉的姐妹，还有就是家里体虚易累的我们的中老年人，每天来上两块可以温和的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礼盒和礼袋的包装哈、啊，包括礼盒和礼袋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高端的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橙，特别的显好，您送着也有面。一盒呢是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只需要219元，您下单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支持免费。费试吃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临近中秋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到了京东发货，省内的话基本上您今天下单第二天就可以给您送到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阿胶呢绝对是体面好礼。那我们都说内调外养嘛，再给大家推荐一套护肤修护套组，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包括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药，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到深度的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长期用下来让你的脸蛋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弹润。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大牌的护肤品它是没有平替的，更何况是高端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中秋特惠折上折啊，这一套只要6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一套让你稳

住素颜好肌肤。1024乐商城呢还帮大家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赶紧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

0: 华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玄关空间啊，它的一个弧形落成区的打造。其实呢，在不同的空间当中，不同的户型当中，这个弧形落成区的设计都非常的好用。比如说在小型公寓当中啊，坪数比较小的话，我们可以去考虑用异材质的地坪，包括地垫去做一个间隔，然后配合上收纳一体化的柜体，比较适合弹性和易保养的地材，然后呢由门口延伸至进门就可以，这样的话呢一点儿也不会浪费小空间的这种坪效。那像豪宅的话呢，讲究气派、材料和艺术感的交融，经常见到的是以弧形屏风还有悬浮柜等等这些方式，结合名家艺术端景、隐形收纳，整个大气的格局一进门就会给这个气场拉满。另外呢，这个入门的地方呢，以玄关这种弧形玄关，包括屏风的一个自然导引内外区隔，也可以用比较特殊的玻璃啊、金属条啊，这个线条呢呈现一个远近收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落成区跟收纳、展示包括端景这些所有的功能一次性完成。不知道您家在设计玄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弧形落成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如果说您对于弧形落成区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嘿嘿。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5: 16:54。以上就是今天《悦动加天下》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0: 和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记者从石家庄市财政局了解到，石家庄市已经成功争取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0.7亿元，为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提供有力资金支持。
1: 河北外国语学院、沧州师范学院近日发布双节放假通知，9月25号至10月7号放假连休13天。
0: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举行，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1: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提出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
0: 2026中国摩博会期间，张雪机车发布5款车型，最贵是售卖13.8万元。
1: 研究发现，相比夏天，秋蚊的攻击性更强，蚊子具有趋暗性，喜欢在黑暗或者是弱光环境下活动，所以不想让蚊子靠近，可以多穿浅色的衣物。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间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步的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手机上打开计时新闻，计是咱们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计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今天周日。但是是工作日，下周五再过个不到一个星期，我们中秋假期就开始了，
1: 是
0: 休个3天，回来再上个3天班，就又休个7天。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计划好了，
1: 中
0: 间这3天
1: 休个年假是吧，
0: 也就不来了，也就
1: 连起来能休10来天吗？
0: 也有那种是属于国庆，就是中秋，有的单位是属于不休息，但是国庆回来之后可以多休息3天
1: 啊，
0: 这样调一下，其实也还不错，
1: 而且还可以小错峰一下，是不是？
0: 对，不知道各位这个中秋假期或国庆假期出行安排是不是已经都这个计划好了？车票、机票、酒店是不是也都买了？真的，你得好好的看一下，对应着11假期7天哪一天。可以买哪一天的票，尤其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可能很多朋友计划着11出行或者说返程呢，大家一定把这个
1: 一定提前抢票哈，
0: 对，这个买票的时间要规划好了啊。说到每年国庆中秋长假，网上都是各种人山人海的景区实拍，现在假期还没开始，但是很多人已经做好这准备了。
1: 是的，说但是今年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家可能不再愿意去扎堆一些网红的景区景点，可能更多的开始选择反向旅游了，因为这个词在今年的一到你看这个旅游旺季就会频繁的出现。什么叫反向旅游呢？其实大家也是就是避开那些人山人海的网红地儿，更多的是去一些比较小众的小城啊，或者小城市啊、小县城啊，包括乡村古镇啊、城郊山野，那里呢没有拥挤的人潮，然后也没有天价的食宿，就是你可以去低成本，然后呢去不用人挤人，更多的去享受那份假期的松弛感。
0: 这两年大家都在挖掘一些这种宝藏小城，
1: 对，
0: 人不多的，但是你一定不能去网上搜，
1: 对，
0: 因为你网上能搜到的也是
1: 就那种尤其是高点击高赞的，
0: 对，
1: 一定就不小众了，
0: 对，所以这种最好就是比如说问问朋友，问问同事， 哎，就是一定别发网上。
1: 对，
0: 要不然确实这个就很难，你下次再去的时候人还这么少了。
1: 嗯，
0: 说到随着这个假期马上到来，最近看到呢，很多年轻人被这个小城酒店的酒店刺客给刺到了。
1: 嗯，
0: 就说到现在小城里边这个酒店，价格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便宜了。
1: 嗯。这个说平时百余元的县城酒店，国庆涨到五六百仍然是很难订到。还有人呢说去这个小县城提前一个月去寻找民宿，说位置比较好的房源早就售罄了，剩下的可能离城区很远，价格也没有便宜多少。
0: 嗯，
1: 所以在评论区里面呢就有人说这个哎呀，这返乡旅游被太多人发现，
0: 嗯，
1: 这小县城也不再小众了。
0: 其实
1: 旅游挺难选地方的哈。
0: 我觉得你出去玩你找什么所谓的小县城，它现在已经不叫返乡旅游了。
1: 嗯，
0: 真正的返乡旅游就是就在你自己的城市。
1: 嗯，但是大家你看，我觉得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个长一点的假期的话，肯定愿意往远的地方走一走嘛。你如果说那种两三天小长假，像中秋这种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就近城市周边，
0: 或者说你有时候你其实可以自己骗自己一把。
1: 啊，
0: 你就在自己的城市里边你找个酒店，
1: 嗯，
0: 你好好的住两天。
1: 哎，或者我们反向思维一下，既然大家现在都在追逐小众反向旅游的话，那我们干脆就去网红景区，
0: 那人不更多吗？这怎么叫小众呢？还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之前还看过那种，就是小朋友年纪比较小，他其实是不太知道，
1: 嗯，
0: 你他现在在什么地方玩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只需要在自己的城市。

0: 订一个酒店、
1: 嗯、
0: 带着小孩上趟高速，
1: 嗯，
0: 买点零食，
1: 他就觉得出远门了。
0: 对，你在酒店吃，哎，你在这酒店住几天、
1: 嗯、
0: 那小朋友就真的以为是自己出去玩了就、
1: 嗯、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选择这种，就是在找一个安逸一点的酒店，然后周围配套比较好的这种地方，
0: 对，
1: 然后去度个假，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啊。
0: 看到这个网上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8月24号，上个月今年的中秋国庆县域目的地相关的产品预订热度就已经上涨了超过60%了。你要说这个月的数据的话，那肯定是那得超100%。而且在现在大家也比较熟练运用 AI 嘛，所以关于一些热门笔记视频，我们会经常看到网上的很多它都类似，
1: 对，
0: 被反复的复制。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方面是中秋假期、十一假期，您是不是已经规划好了？或者说大家可以来推荐推荐，
1: 嗯，
0: 如果让大家来到你所在的城市旅游，玩个3天，你觉得可以怎么给大家安排？
1: 嗯，
0: 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小众的地方是很值得一去的？比如说有石家庄的朋友、廊坊的朋友、秦皇岛的朋友、唐山的朋友、张家口的朋友、保定的朋友，大家不管哪儿吧，咱们省内的，听到了。你就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说是大家这么近那么美，中秋来河北，
1: 嗯，
0: 你就希望大家能够来你的家乡哪个地方，一定是得去转一转的，很值得一去的。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不错的反向旅游的经历，也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啊。

0: 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就是这个歌呢，一想起来就感觉自己已经出发了，很适合自驾的时候就听的一些歌。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中秋国庆假期，大家都准备出发了吗？您的计划是什么样的？准备去哪玩呢？小薇给我们留言了，说打算十一假期去云南。还有 GoGo， 他说今年河西走廊，尤其是敦煌，真的是我贵到怀疑人生。尤其是一到这种十一假期、五一假期的时候，能够想象得到人会很多，价格也肯定不便宜啊。
1: 是，还有 Amy 他说了，欢迎大家来四川，说我的家乡内江自贡界市这个三个地方慢生活，古老的县城，就是交通不太方便，自驾去的话推荐大家，感觉还行。
0: 六一说只要能被报道出来的所谓的冷门都迟早不会再冷，说去年国庆呢试了一手开盲盒选目的地，对着自己省的地图蒙眼扔飞镖，扔到哪儿去哪儿自驾，最后去的位置确实人少，景也不错，毕竟只有自己都不知道会出现在哪儿的目的地才是真的人少
1: 啊。这个方法其实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最近想去的几个地方，你就抓阄也行，弄成几个阄，然后你就抓一下，抓到哪个算哪个嘛，随机选一个也挺好。
0: 对，
1: 还有心在路上他说了，说我是国庆预定的六盘水的房间，带独立卫浴，才几十块钱。他说提前订是可以免费退的，说年年将近100天在外旅游。这个应该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0: 每年都有这么多假期，真好。
1: 自由职业吧，可能 是。
0: 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反向旅游，或者说你去过的哪些小众的目的地。现在大家出去玩都喜欢亲近大自然，或者说错峰游，约到十一假期就想着不出去，等过了十一假期之后有时间好好规划一下，这时候体验感也很好。当然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最近也在计划着一次行程，这也是带着大家来错峰游的，10月13号的时候发团，所以说就避开十一假期的人潮，同时呢价格性价比也都非常高，去的地方就绝对是景美人少。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你可以回复江南两个字来看一看，就是我们的江南秋景七日游最突出的行程，这一趟给您安排了包括像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景带着您一网打尽啊。
1: 是的，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江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详细的路线安排了。
0: 是的，跟大家说一说包括宏村，就是徽派建筑里的这个活化石，人称画里的乡村，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网上可能很多朋友看过这个视频和图片，其实秋天是这边最美的时候，还有千岛湖也是，清晨的云海就感觉好像在仙境里边一样，特别的漂亮，把自己丢进大自然里好好的洗涤一下。回复江南两个字，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纯玩七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我们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是错开十一的人潮的，价格也很实在啊。
1: 是的，纯玩七天零购物店，大家直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包括我们这趟行程的一个详细的路线安排，还有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来问一问啊。秋天不等人，而且名额不多了，我们直接在后台回复江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回复江南不是回复旅游，也不是回复旅行，直接回复江南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3: 还不错，
14: 音乐 ，Let's go，Let's
15: go。
16: 10:2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6: 马上到中秋假期啊，上周呢是进行了我们中秋的专场直播，跟大家说到了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好礼，包括趁着中秋我们这个优惠的直播活动送给自己的，或者说送给亲戚朋友的一些这个带的礼物，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专门适配现代人这个气虚火旺的体质，里面是含有西洋参的，和普通阿胶糕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半斤装原价是269，现在中秋特惠只要219，另外还会再送您两盒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两盒，相当于是买一发三，并且打8折，里边特别搭配了长白山足年西洋参的，本身西洋参它就姓梁，它不姓高，姓梁，
17: 它不也姓西吗？
16: 姓梁，补气。 阳阴，同时阿胶养血，它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互补的这么一个让营养循环起来。
13: 嗯，
16: 这款冬至子时的新品西洋参阿胶膏啊，就是口感也非常的软糯清香，尤其是对于比如说这个熬夜乏力的上班族，手脚冰凉的女生，或者说体虚容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两块，温和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
13: 是，而且我们这次礼盒礼袋也做了升级，是那种国潮凤凰图腾的礼盒，爱马仕城，特别显高级。
16: 嗯，
13: 一盒呢里面是50块，绝对够您吃一个月了。
16: 嗯，
13: 而且给到大家是这个首发专属福利价，只要219元。
16: 嗯，
13: 您下单再赠您两盒200克的这个黑芝麻阿胶膏的礼盒，而且我们是支持免费试吃的。
16: 对，
13: 如果说您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款。
16: 嗯，
13: 也是临近中秋了，给大家升级到了京东发货，省内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到。
16: 嗯，
13: 您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一看选一选啦。
16: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样，我们的这个全场中秋好礼是满399立减50的啊，这性价比很高，各位可以来凑一下啊。
13: 嗯，
16: 接下来开始猜歌环节，马上和您玩的游戏是我是大侦探。
13: 嗯，
16: 后台呢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回复猜歌了。IX 我看到你回复了。
13: 嗯，
16: 但是今天呢不用回复猜歌啊，接下来听凯莉的唱。
13: 我们来唱歌哈。
16: 其中有四句歌词是空出来。
13: 是乱入进来的。
16: 哦，对不起对不起。
13: 嗯，
16: 乱入进来。唱别的歌，嗯，是吧？
13: 对， 对，
16: 这四句歌词它原本是不属于这一个唱段的，
13: 嗯，
16: 需要你给它还原一下，
13: 嗯，
16: 它原本是怎么唱的。我们先听凯莉来唱，
13: 来吧，
16: 准备开始喽。

0: 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0: 你说你有一点点的难追，
1: 你说你有一点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啊，
0: 你能这么给他说，就是流利的流畅的唱出来也挺厉害。
1: 流不是挑的最贵，只要想写的落叶。
0: 还得是你。我们听一下后台大家发过来的语音啊，小薇听一下。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小薇唱出了迷迭香的感觉，你知道吗？很有女人味儿。
0: 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里呢是有小羊，有小狗，他的头像是一朵小花。我们来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啊。能听得出来是对的，但是不是很清楚。大家如果唱的话呢，暂时把您车里的蓝牙先断开一下啊。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
2: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0: 啊，不错。神魂颠倒。
2: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0: 好听的，
1: 你看唱周杰伦的歌就得有那个周杰伦的那个调调、
0: 啊、
1: 你说你有点难追。
0: 听一下九黎。
3: 听着你还在搞什么人唱，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无话电视前发想说不一下模样。
1: 哎呀，这个糖度啊，
0: 好听。
1: 好久没有听过九黎在我们节目里唱歌了，是不是？
0: 对，刚才九黎是相当于是把这几句原本的人家的词儿是什么唱了一下啊。许嵩这首素颜，
1: 要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是有雾，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大部分地区，还有保定西北部是2到10度，其他地区是在11到21度。
1: 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

0: 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多云，18到27度。其实到了秋天的话，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多去户外走一走，因为现在呢，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气温啊、光照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包括我们的生物钟。
1: 嗯，
0: 而且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秋天的话是特别容易引发一些情绪，包括睡眠方面的波动的。所以呢，医生也提醒说了，这个秋季呢，光照减少，其实可以多出门逛一逛哈，减少我们一些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每天呢，增加半小时到1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然后尽量多去晒一晒太阳，多和自己的亲朋好友进行一些交流，就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
1: 资讯热力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苹果闹钟终于响了，这是苹果在最新推送的 iOS 27系统中正式上线了工作日含调休闹钟功能，在9月20号的调休上班日，也就是今天，大批网友实测，这个闹钟准时响起，彻底终结了多年来调休日闹钟失灵的痛点。
0: 再来关注到朱景房最近走红了，这是在浙江金华有一个叫熊猫猪猪牧场的朱景房在最近走红了，说这个房间呢紧邻两头屋猪圈，游客可以通过玻璃去观赏猪群。牧场方面回应了，说这个8888元并非它的房费，而是之前推出的年卡套餐的费用，包含一晚住宿体验、全年免费入园以及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屋的猪。说这个套餐呢已经在去年5月停售了，目前这个朱景房的住宿服务已经暂停，仅面向团队开放预约参观。牧场也表示了，说打造这样的一个网红朱景房呢，也是为了展示金华两头屋这样的一个珍稀本土猪种，并且通过文旅和品牌建设提升它的知名度。
1: 再来说到26万元126天的环球旅行套餐，这是最近的一款每人25.9999万元历时126天125晚的环球套餐引发热议。这个套餐呢是游历25个国家和地区45个目的地，网友调侃说26万玩半年竟然觉得还挺划算。这是地中海邮轮工作人员表示啊，说这个邮轮呢明年1月6号从马赛出发，环球航线是122天121晚，并且已经售罄了。舱内的这个两人间是大约28万。携程客服介绍说，25.9999万元的套餐呢，包含北京到米兰往返机票，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旅游签证办理费用，每签是需要消费者自理。目前携程页面显示，这个套餐呢是已售出3份。
0: 再来关注到的是《爱情公寓》主演的五人时隔8年合体，这是在昨天晚上，演员陈赫、邓家佳、娄艺潇、李金铭还有孙艺洲发布了共创的视频，说老友聚会。说上次这么齐是多少年前呢？视频上线1小时，点赞超过80万，粉丝也纷纷点赞评论说我的青春回来了。说上一次这五个人全部同框公开亮相还是在2018年《爱情公寓》大电影的宣传活动上。
1: 马上也要假期了，很多朋友可能买了这个充电宝带着要出门的，但是提醒您啊，又出现3种情况马上要停用。这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示说，移动电源充满电之后及时结束充电状态，避免过充。使用手机打电话的过程中呢，应避免用移动电源给手机充电。移动电源和被充电的设备发生过热现象，要及时的结束充电。移动电源出现了故障、漏液、外壳开裂等情况，不要犹豫，马上就要停用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时代少年团第4张专辑首发单曲，以轻快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传递青春活力，释放心跳加速的甜蜜讯号。特别推荐理由：少年们的小甜歌，心动旋律，青春气息扑面而来。时代少年团 ，I like you like。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4: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3: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4: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3: 我也赶紧囤2张。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广告里边的内容，这个中秋的也很多了哈。
9: 是，
8: 每一条上面都写着中秋假期要到了，
9: 是马上下周就是了啊。
8: 对，今天是周日周末，但是因为中秋节的原因嘛，所以说今天大家是上班日。
9: 嗯，
8: 不过周五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了嘛。看到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关于中秋假期，很多朋友在准备着给家里边置备点东西啊，或者说给亲朋好友送的一些礼物啊，在准备的，想着接下来这一周走亲访友出去转一转，手里提点东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香参阿胶糕，这也是我们在中秋直播的那一场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款。关键是这个套组呢，是我们帮您就是规整了性价比最高的，半斤装原价269，中秋特惠到手只要219。另外呢，我们还下单随单赠给您黑芝麻阿胶糕2盒，也就是相当于是您收到是3个礼盒，并且还打了一个8折。
9: 嗯，
8: 到手只要219。
9: 而且还是免费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的。
8: 是的，
9: 大家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8: 嗯，
9: 当然同时呢，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这个护肤修护的套组，海蓝之谜经典3件套，里面是有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的精华露的中药，就是一整套护肤的流程，您直接买这一套就可以了啊。
8: 嗯，
9: 而且中秋折上折一套价格只要699，您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8: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看一看。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专区当中，还是每满399都会减50块钱，所以这个套组就非常合适了。各位回复给力来挑选一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

0: 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
0: 什么呢？
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临近中秋，石家庄金凤扒鸡、赞皇蜂蜜、黄庄月饼等土特产也迎来了销售旺季。
3: 石家庄草莓音乐节交通出行指南出炉，活动期间主办方设置了三条免费地铁接驳线路，接驳时间为10点到18点。
2: 小米18 Fold 中折叠手机是发布于9月7号，9月10号正式开售，售价是10999元起。数据显示，小米18 Fold 手机开售7天，销量接近8万台。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消息称，比亚迪召回18.32万辆车。据悉，召回车辆由于生产制造问题，导致制动踏板限位垫材料批次性异常，长时间使用之后，限位垫可能开裂、破损、脱落，存在安全隐患。
2: 2026年以来，二线豪华品牌汽车纷纷开始降价促销，路虎、揽胜、极光 L， 还有部分的终端市场成交价格下探到了17.98万元，甚至更低。和42.98万元起的这个官方指导价相比的话，跌幅接近了60%。凯迪拉克 XT5 起售价下探到了22.99万元，林肯 Z 入门版优惠8万元后，裸车价仅15.99万元。
3: 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提醒大家，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呢，热量可能会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是2顿饭，所以要适量摄入，吃完记得要活动一下。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上个小时和各位聊到了关于马上到来的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如果说有朋友来到你的家乡来旅游，你最推荐大家是怎么玩？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梦已隔江南说，欢迎来我的家乡承德市兴隆县来玩，生活放松是特别好的充电的地方。兴隆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陆陆续续留言，说到了自己家乡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包括如果说是假期就只有三天的话，第一天去哪儿，第二天去哪儿，第三天去哪儿。有朋友回的这个还特别细致，很长，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确实中秋假期吧，这个三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但是又不想在家待着，还有一个星期可以来计划一下，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刚才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一条消息啊，就说最近的这个很流行的
1: 热量炸弹，
0: 对，超长蛋挞，但是大家平时说就蛋挞嘛，
1: 对，
0: 去比如说 KFC 啊什么的都特别喜欢，但是最近这个特别长的60厘米的这个蛋挞爆火出圈了，被称作是巨无霸网红单品，大家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也刷到过。
1: 之前不是有一个超大的那种蛋挞吗？就是比较巨型的，现在又出了一个超长款，
0: 对对，现在也流行那种就是圆的，特别大的那个圆的，跟个大披萨一样。
1: 我就想起，这就是跟这个之前的那个超长1米长的糖葫芦如出一辙。
0: 对，就好像过一段时间就得流行一波什么什么网红的小吃，甜品，也不知道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体型上做文章。
1: 对，说说这个超长蛋挞吧，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感觉性价比还挺高的，长60厘米，售价是16.8元，每个人限购5个，
0: 你还限购呢？说到手之后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而且因为部分的门店供不应求，说你要去买的话得排队2-3个小时左右，代购价涨到了56.8元一个。
1: 好家伙，说这款爆红，这个爆品走红之后呢，它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说口味多颠覆，就是因为它赋予了更强大的一个社交情绪价值。
0: 对，
1: 夸张的这个长条外形是自带打卡的属性，就是年轻人购买之后主要就是为了拍照，我去发朋友圈，然后发一发社交媒体，这样的话也可以为线下门店带来一些免费的流量。
0: 大家可能刷到那个自媒体什么的一些视频，比如骑个电车，
1: 就是很猎奇
0: 或者说走在路上，什么这个爱他就给他买超长蛋挞，
1: 就是其实也蛮生硬的感觉，
0: 对，拿的跟个金箍棒一样啊。说有
1: 说这怎么下嘴？
0: 对，切成块呗，
1: 太好看是吗？
0: 切成块呗，跟吃糖葫芦一样吃呗。不过呢，也有医师表示啊，说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是属于高热量食物，的确看着热量就挺爆表的，
1: 是
0: 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的食用。说到这个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8个普通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是150-200大卡，说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呢，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饭甚至2顿饭。也就是说，你可以尝，但是千万别一个人就给它炫完
1: 啊，一根就是几个人分一分吃才行。说这里面呢，它的酥皮原料里面为什么说热量这么高呢？原料里是有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那种起酥油、糖还有脂肪混搭，然后蛋挞芯里面呢又有糖、蛋奶油还有全脂牛奶，所以这些糖油混合呢，热量非常高，但是它混合之后呢，给到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所以你吃这种东西吧，虽然你知道它热量高，但是属于是你只要下嘴吃了，你就会越吃越想吃。
0: 对，
1: 尤其是对于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高血脂还有脂肪肝啊、心血管疾病的人群，还有像你如果说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正在减重的人，咱们尽量还是就少吃这样的食物哈。
0: 对，还有微信后台看到没烦恼给我们拍了张图片，说已经吃上了，很好买，这味道也是一样的。

0: 啊，就
1: 是图个新鲜，这个形状比较猎奇哈。
0: 上面人家就写了，这个标题就是超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蛋挞，倒挺直接的，但是
1: 已经做成像一个法棍一样的东西了，感觉。
0: 就说起来，好像就过一段时间，网上就会流行一个某一个什么网红甜品、网红小吃，像刚才我们说到前段时间的那个超长冰糖葫芦，
1: 哎，还有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奶皮子糖那个糖葫芦，
0: 对，
1: 也挺火的，
0: 奶皮子糖葫芦，还有之前流行过的脏脏包，大家有印象吧？
1: 对，
0: 很多年以前，还有什么冒烟冰淇淋，端上来以后云雾缭绕的，
1: 是，
0: 说在曾经冒烟冰淇淋这个话题在抖音上沉淀超过7000万的播放量，还有包括什么酸奶大麻花、脆皮五花肉。脆皮玉米，包括2025年爆火的固体杨枝甘露
1: 等等啊，
0: 大家都有印象吧？
1: 你都有吃过吗？
0: 没有，
1: 我这里面吃过的只有脏脏包，
0: 脏脏包吃过，
1: 固体杨枝甘露，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
0: 固体杨枝甘露就是芒果是吗？
1: 就是它其实就是把对，就是主要就是吃水果
0: 啊，
1: 还可以。
0: 有一段时间还有那个叫泡面小食堂特别火
1: 啊，
0: 一家店。专门只做泡面，或者说支一个小摊儿，各种各样的方便面你可以选，然后呢再给你配上一些其他的一些食材，什么这个鱿鱼啊，什么三文鱼啊，就把各种食材给你做到这个泡面里，这个可能之前网上什么韩剧里比较火，就是主角围着小锅吃拉面的那个画面，
1: 最好要把那个面放到锅盖上面吃，
0: 对，
1: 就更有那个看韩剧的氛围了，是不是？
0: 对，我还往前追溯了一下，看到网上比较火的说，在很多年前，2006年，有一个网红小吃特别火，叫掉渣饼，中国式披萨，土家酱香饼，
1: 就是土渣饼嘛，
0: 对，
1: 哎，土豆饼和酱香饼可能还不是一个东西，
0: 好像不是，很多年以前这个也算是初代的网红小吃，
1: 但现在我觉得应该也挺常见的，其实
0: 对
1: 小摊上也会有啊。
0: 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追过什么网红小吃，或者说自己在家里做过的，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啊。

0: Amy 给我们留言说自己在家里边就是搓过冰粉儿。
1: 嗯，
0: 有段时间冰粉比较流行的时候，
1: 小吃哈，
0: 自己在家做是吧？
1: 嗯，
0: 听风看月说还不错，搭配着蛋糕吃，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也是这个长超长长长长长蛋挞。
1: 嗯，
0: 它这个为什么里面？
1: 哇，它这个料好丰富哦，它这一个里面是有五种料。
0: 还是说人家本身就长这个样子，只是咱俩没见过呀？
1: 啊，是吗？
0: 没见过它打开之后的样子。
1: 是，咱也没吃过哈。这，但是我看完之后，我也想去买一个尝尝了。
0: 它里面是有烤玉米，
1: 嗯，
0: 又有提拉米苏。
1: 快把这个店名发给我，今天就想尝一下。
0: 既然说到网红小吃，你之前有没有就是追过什么网红小吃？我之前特别馋那个叫，脆皮五花肉。
1: 哦。
0: 但是我至今我没有吃过。
1: 这看名字看着有。
0: 你吃过吗？
1: 没有。
0: 就是有段时间可流行那个脆皮五花肉，
1: 是那种干肉片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当小零食吃的那种。
0: 不
1: 也不是吗？
0: 它也不是小零食，它看着挺油腻的，
1: 嗯，
0: 但是很过瘾。
1: 哎，那你说的话，我还知道有一个，就是那个油渣也有段时间也挺火的。
0: 现在也有啊，就我之前去知音的时候，人家让我试吃，
1: 嗯，
0: 我吃完之后我就买了好多。
1: 确实香。
0: 对。
1: 但那东西也是热量特别高。
0: 对，你看着热量应该就不低。JARD 给我们留言说，很可惜这些东西大火的时候我都不怎么看好，等我想尝尝味道的时候就查无此类了，什么烤五花肉、烤冒鸭啊，冒烤鸭都没能尝到味道，倒是脏脏包瑞士卷还能买到，味道也就那样，觉得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1: 就是这种都是刚出来的时候大家新鲜，觉得还挺好吃，但是你要是这吃多了其实也还好吧。
0: 对，
1: 嗯，还有严俊宏他说了，泡面小食堂借这个韩剧的热度，无实力兜底，在餐饮界属于昙花一现，
0: 嗯，
1: 后来消失的好快哦。
0: 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深夜食堂，
1: 嗯，
0: 就也是借着电视剧、电影，
1: 嗯，
0: 很火，
1: 就火一波，然后很快就消失了。
0: 一到晚上，觉得好像有几个好朋友去到这么深夜食堂里去点点东西吃，
1: 嗯，
0: 跟老板聊聊天，
1: 嗯，
0: 就感觉这大家更喜欢的是这种
1: 氛围
0: 这个状态
1: 是。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有没有追过一些什么网红小吃？
1: 嗯，
0: 但是吃上大家还得是卫生健康，这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包括中秋假期马上到来，可能大家买的送朋友的东西也都是和吃有关的。您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的这是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也是千年汉方的大品牌，专门适配现在我们大家，比如说气虚火旺这个体质，而且里面是含有西洋参，和普通阿胶糕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269，中秋特惠只要219，新品首发，另外下单随单加赠给您黑芝麻阿胶糕两盒，相当于是买一发三，您到手是三个礼盒，打了八折啊。
1: 是的，它里面特别搭配了长白山足年西洋参，让气血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且呢它这个口感是那种带淡淡的回甘，非常的软糯清香，而且是低糖配方，所以不管您是平时熬夜的上班族，还有手脚冰凉的女性，或者是体虚异类的中老年人，吃它都可以来增强体力，提升气色哈，
0: 嗯，
1: 进行一个温补。另外呢它这个礼盒和礼袋也做了升级，爱马仕城然后国潮凤凰图腾的礼盒特别显高级，一盒是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给到大家一个首发专属福利价219元，您下单再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
0: 嗯，
1: 而且是支持免费试吃的，不满意您可以全额退款，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了。
0: 是的，内调外养。另外给各位推荐的这是护肤修护套组，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包括正装的精粹水，还有精粹乳和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样。

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深度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中秋折上折一套只要699。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我们的中秋专区全场也是每满399都会立减50，到乐商城来选一下。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

0: 果，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Let's go。
4: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5: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4: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网红小吃、网红美食，你有没有追过什么？就是最近的很火的那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
5: 嗯，
4: 但是也提醒大家，这热量还是比较高的，就跟前段时间流行的那个特别长的糖葫芦，或者是脏脏包，再往前几年，还比较早的，比如说什么固体杨枝甘露，
5: 嗯，
4: 这些就有一段时间特别火。
5: 对，
4: 看到摸摸寒，他说芋泥奶酪砖，当时是买的时候排长队，而且很多店现在好像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卖的了。
5: 嗯，所以很多网红小吃也是就是一阵风啊。
4: 对，一段时间突然就冒出来一个，大家尝一尝。其实
5: 然后过段时间大家就淡忘掉了。
4: 对，其实你吃的时候也会觉得到嘴里好像也还好。
5: 嗯，
4: 我记得去年冬天的时候比较流行那个奶皮子糖葫芦嘛。
5: 嗯，对，
4: 后来买回来之后尝也就觉得还好。
5: 我觉得那个吃着还挺甜挺腻的。
4: 对，
5: 是吧？
4: 大家
5: 就是为了图个新鲜，打个卡嘛。
4: 对，
5: 嗯，
4: 来，接下来猜歌要和各位音乐 Let's Go 玩的游戏是我是大侦探。
5: 嗯，
4: 给大家唱一段歌，其中呢有三句歌词不属于这首歌，它是来自另外一首歌的，需要你给它把这个歌词的这个曲调给它还原一下，它原本应该这三句歌词是应该怎么唱的，来听一听，如果你知道的话把它唱出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开始咯，看你能找出来吗？
6: 啊，

0: 啊，你唱是我是大侦探还是歌词来找茬啊？
1: 才发现笑着哭温柔，所以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了，中间串起来这三句它来自哪首歌的？

0: 然后台还有人在问说拼音在哪儿看，咱们这一轮不猜拼音啊朋友，咱们就是
1: 今天不是拼音啊、今天就是刚才唱这段歌当中有三句，它这个歌词原本不属于这首歌，但是歌手是一样的，都是五月天的歌，但是当中有三句呢它是另外一首歌的。来吧，听听大家的唱 IX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不知道不明白。

0: 我厉害。还有小薇发过来的，听一下。
1: 不知道不要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
0: 嘿
1: 明明是想靠近，却不能到离你。
0: 真高啊，薇姐。咱这星期天这个精力也这么旺盛。今天今日工作日啊，
2: 是不是吃了我们那个千年汉方阿胶糕？
0: 还有曾辉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3: 嗯，

0: 对的，就是刚才就这几句原本人家的歌词应该是这个，但是我刚才唱的是，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但其实人家是刚才大家唱的还是很对的啊，就是像刚才各位恢复的这样。对，应该是这么唱的。IX 唱这么好听，多放一遍吧。ZPL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1: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
0: 为什么你的声音跟 IX 那么像啊？我还看了一下，我以为我又点成 IX， 好像啊。所以大家这个经常参与我们这个猜歌环节呢，时间久了之后就熟悉规律了，一听这我是大侦探就知道了，其中是有几句歌词呢我们会乱入进来，需要你来给它还原一下啊。看声母猜歌词呢，就是你回复猜歌或歌词，在微信后台看到一行的声母啊，你来猜一猜这是哪句歌词，包括还有我爱接歌词等等那些环节，希望每天大家都能够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唱会儿歌啊。来自五月天这首《温柔》。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

0: 古人
1: 太困了。
2: Defeat。啊，又输了！为啥射手碰到战士就这么脆弱呢？
3: 谁说射手脆弱呀？可别被游戏忽悠了。
0: 在我国古代，射手可不光会射箭，正所谓不会近战的弓箭兵，他不是好射手啊。古人云：“临阵不过三矢，矢就是箭矢的矢字。”意思是敌方冲刺到我们阵前的时间只够弓箭手射出三支箭，如果你以为射手射完箭就可以打卡下班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射完三支箭，射手就要换上近战的装备继续战斗。另外，我国古代射手不但输出的伤害高，力量值以及防御值也是拉满的。我国古代的武器那可不是一般的沉呐、啊，比如关羽关云长的大刀就重达82斤，在弓箭手的兵器当中，最轻的就是骑射弓，想要使用它，需要你单手能拎起来30公斤的哑铃才行。
4: 这是高手。
2: 大游戏里的射手为什么近战都这么菜呢？
0: 游戏里的射手主要靠的是远程攻击，如果他们远程近战都那么厉害，那还让别人怎么玩？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想要清痘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很。

0: 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Greetings, here we go。
0: 陪你吃喝玩乐，遇见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
3: 今天是星期天，但是是工作日。不过马上到了下周五，就是中秋假期了。中秋的第一天，休息3天之后回来上个3天班，马上就是国庆长假。
4: 是，
3: 很多朋友也在这一周呢，想着带点什么礼物回去，给家里边置备一些，或者说是走亲访友的拎上点东西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回复给力啊，这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千年汉方大品牌，里边是含有西洋参和普通阿胶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这一款它是气血双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半斤装原价269，中秋特惠只要219，新品首发。另外呢，下单还随单加赠给您黑芝麻阿胶糕2盒，买一发3，还打个8折，很划算啊。
1: 是的，冬至子时阿胶啊，它用的是冬阿贡胶，然后特别搭配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这个直接养血补气哈，全部都让你的气血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且它是这种低糖的配方，不管说您是熬夜乏力的上班族，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是体虚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吃上2块就可以温和的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重点是呢，这次这个礼盒和礼袋也做了一些新的升级，爱马仕城，然后呢是这种国潮凤凰图腾的礼盒，特别显高级。大家基本上是这个享受到我们的是首发专属的这样一个福利价啊，只需要21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3: 是的，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内调外养。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海蓝之谜经典3件套，包括是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的浓缩精华露的中样，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深度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中秋折上折，一套只要699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正品保证，稳住素颜好皮肤。另外，我们全场依然是满399立减50，每满399都会立减50啊！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拜拜了，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1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0: 我也赶紧囤2张。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近年来受到学龄人口变化影响，国内多所师范幼儿师范院校加快转型，河北引导院校严控专科师范规模，扩大智慧健康养老等专业招生规模。北京市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北京民营企业100强，京东、小米、滴滴、美团等企业入围。小米的创办人雷军今天在社交平台宣布，小米18 Pro 系列将于9月23号晚上7点正式发布。新品呢将会首发搭载小米澎湃 OS4。再来关注美团的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16号，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44%。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近三年的同期最低。临近中秋，月饼产销迎来旺季，今年主打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收获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再来关注中医讲究食五色养五脏，适配秋季养生，比如说青色入肝可以来选择青苹果养肝，红色入心，灰枣酸枣仁都可以养心安神，白色入肺，像杏仁白萝卜润燥护肺，黄色入脾，小米南瓜健脾，黑色入肾，黑芝麻海参滋阴补肾。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余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今天是周日，但是是正常工作日哈。另外刚刚一场雨说来就来，也提醒走在路上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有任何路况以及需要帮忙的事情，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个大家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焦虑哈。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是梳头的时候猛然间发现一根刺眼的白发，然后心头一紧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这两天啊，这个工作在熬夜，熬夜之后呢白发也会变多，忍不住感叹说自己是老了吗？以及呢，有些朋友挺年轻的，二三十岁竟然也冒出了白发，忍不住焦虑内耗哈。所以今天我们也就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白发的焦虑。有两个核心问题啊，第一个是我们的白发到底，我们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呢？第二就是只要长了白发就一定是衰老的信号吗？其实很多人默认白发是岁月的专属嘛，只有上了年纪才会长白头发，其实这个认知并不完全正确。这个头发呢就跟织布上色一样，我们的毛囊长头发同时呢，黑色素同步填充，头发就变得乌黑透亮。如果说这些调色工人罢工了，累了，原材料不够了，那新长出来的头发就没有了黑色素加持，就会变成透明的，甚至你看起来就会像白色的头发了。所以简单来说啊，白发本质就是毛囊黑色素合成不足或者停止之后导致的问题。所以有朋友问了，那我长了白发还能变黑吗？分两种情况，如果说是毛囊黑色素已经是彻底凋亡，毛囊功能退化了，这种衰老性白发是不可逆的。但如果说你年纪轻轻就是因为压力、熬夜、营养不足、短期气血失调导致的黑色素细胞暂时性休眠，你只要及时的调整生活状态，补足营养，舒缓情绪，可以慢慢的激活细胞的哈，后续新长出来的头发也能够恢复黑色。这也是啊，很多的年轻人少年白头之后慢慢改善的一个核心原因。民间呢经常会说一夜白头，像这个所谓的传说当中的白发魔女哈，一夜头发变白，是真的吗？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说，头发一旦长出头皮，角质层已经完全固化，颜色不会凭空去改变的啊，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一夜变白。但是呢，很多人比如说在经历重大打击，极度焦虑之后，会突然感觉白发暴增，原因就是因为重度的精神压力呢，就会导致毛囊快速进入休止期。所以呢，大量的原本暗沉的、细软的、接近白色的不健康的头发就集中长出来，同时呢，像我们黑头发会大量脱落，所以在视觉上啊，就形成了一夜白头这样的一个震撼效果。所以啊，这也不是玄学啊，是真实的身心应激下的一个反应。但是你也发现同龄人之间好像这个白头发差距也挺大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比如有些人常年熬夜，作息混乱，三十岁两鬓斑白，那有的人家常年运动，心态平和，可能已经五十岁了依旧是黑发浓密哈，这是个体差异导致的，主要呢是由这个个人的基因、长期的生活习惯，还有情绪状态、头皮的微循环等等共同决定的。所以说啊，衰老不是单一的年龄数字，而是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综合状态。还有朋友有疑问啊，说明明自己二十多岁身体健康，怎么就长了很多白头发呢？这个原因是很多的，除了这个自然的老化，还有遗传啊，你要问问看看你的爸妈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辈儿有没有遗传性的白头发，还有就是长期压力、作息紊乱、营养缺失，都会让黑色素细胞提前罢工催生白发的啊。所以这种白发它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而不是衰老信号。那至于大家所关注的少年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些能调，哪些不能管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岁月神偷。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
10: 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1: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
0: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8: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5: 白头发到底该不该拔？等一下，你有根白头发
16: 啊，快点赶紧帮我拔了。
15: 慢着，拔了白头发长出来的还是白头发。因为如果病因没有解决，毛囊缺乏黑色素，那么再长出来的就可能还是白发。
16: 那我不拔了，听说拔一根长10根呢。
15: 这个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每一根头发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提供黑色素，而且毛囊都是独立的。
16: 那有了白头发到底该不该拔呢？
15: 不建议拔，如果只拔一根或者是零星白发，会对它所在的毛囊造成暂时性损伤。如果你实在介意的话，还是建议用剪刀贴着头发根部直接剪掉。如果经常拔甚至是大面积拔，就会导致毛囊发炎，造成脱发甚至是永久性脱发。建议尽早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来控制炎症的恶化。
1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

0: 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刚刚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岁月如歌》。今天我们来说白头发哈，其实现在不光是说年龄大了会长白头发，还有一些年龄并不大，所谓出现少白头这样的情况哈，而且是很困扰年轻人的一个焦虑问题。很多人长出白头发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自我否定，是不是身体状态太差了，是不是气血不足，肾脏不好，要不要吃黑芝麻核桃滋补品等等等等。医学上呢，我们把青少年青壮年时期出现的白发统称叫做少年白。另外呢，90%的少年白和三大因素相关，所谓的体弱多病啊，这个脏腑亏虚没有必然联系哈。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第一个核心原因就是遗传基因占比超过60%。如果说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在青少年时期出现了白发，那子女的毛囊黑色素会出现先天性活性偏弱，就比普通人更容易提前长出白头发。那第二个原因是精神压力和情绪内耗，这也是现在年轻人白发暴增的一个后天。

主要因素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比如说长期的学业内卷、职场压力、情绪压抑、过度的思虑、过度的焦虑等等，就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产生大量的应激激素，这些激素就会抑制毛囊黑色素的分裂和合成，就会让黑色素细胞提前休眠和衰退。还有就是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长期熬夜啊，这样长期高压忙碌等等，这些原因叠加就会出现年轻人白发批量生长的一个情况。第三大核心原因就是饮食的不均衡，营养缺失。很多人以为说养发嘛，那平时就多吃黑芝麻。其实黑色素合成需要一套完整的营养体系，比如说蛋白质，它是头发的基础骨架， B 族维生素是毛囊代谢的关键，以及呢像铜、锌、铁、微量元素都是黑色素合成的核心催化剂。而且啊，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长期外卖，重油重盐，挑食节食，还有呢可能不爱吃水果蔬菜等等，你看似吃饱了，实则毛囊处于营养不良的一个状态。尤其是现在好多人开始减肥嘛，这一减肥，蛋白质、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毛囊最先受损。所以呢，你发现减肥的人通常会出现白发脱发的问题。能不能控制呢？如果是纯遗传型的，可以通过养护缓慢的这个延缓速度。如果说你要是压力、熬夜、饮食导致的后天因素，完全可以有效控制和改善。你就需要调整作息，舒缓情绪，补足营养啊。这样的话，休眠的黑色素细胞就可以重新工作，后续呢，新长出来的头发也会慢慢变黑的哈。最后，我们要重点辟谣哈，所谓的这个少年白不光是身体虚，所以啊，提醒家长们不要盲目的给孩子吃补品、吃药调理，乱补反而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得不偿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印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白发焦虑的问题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解释了几个疑问，一个是白发不一定就是我们年龄增长年老衰老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原因呢，还有很多人出现比如说少白头的情况，有可能是遗传，也有可能是后天我们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其实呢，不同部位的毛囊也对应着我们身体不同的脏腑的健康状态，位置不一样，可能暗示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你要出现了两鬓白发，那可能是肝胆发出的情绪警报。这类白发人群呢，大多有明显的情绪困扰，比如说长期的急躁易怒，爱发脾气，要么就是经常抑郁寡欢，思虑过多。同时呢，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哈，有没有平时口苦口干、失眠多梦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从西医角度来说，长期的精神压力大，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也会加速黑色细胞的这个耗竭，于是呢出现两鬓长白发情况。所以建议这样的朋友每天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入睡哈，因为这是肝胆排毒的黄金时间。如果你要是前额白发，可能是脾胃虚弱的隐形信号，典型表现就是面色枯黄啊，这个神态比较疲倦，平时可能吃东西食欲不振，吃一点就会出现腹胀等等一些问题哈。所以建议这样的朋友一定要三餐定时定量，还有呢就少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一些食品，平时呢多吃点山药、大枣、扁豆等等健脾益气的一些食物。如果你要是头顶后脑勺白发，提醒你肾气不足啊！一旦肾气亏虚，头发就会失去滋养，逐渐变白。而头顶还有后脑勺跟肾脏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哈。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像黑豆、黑芝麻、桑葚等一些黑色食物，滋养肾气。还有注意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适当的运动来增强我们的体质。其实白发只是我们身体衰老的一个正常信号哈，不管是我们说到的遗传性的少白头，还是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白发，只要没有办法。

随其他不适，就不要过度去焦虑哈。头发会变白，岁月会前行，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永远年轻毫无瑕疵，而是我们从容接纳变化，认真去经营生活。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明远带来依然动听，明晚7点到8点我们再见。风铃下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

0: 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西南部、邢台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一想到你呀》，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作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张雨生为我们描绘了心底最真实的纯真快乐，歌词也满载着大自然和家的气息，传递出了一种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和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而张惠妹的演唱呢，是为这首作品注入了灵魂，张雨生呢，把阿妹骨子里的简单真挚都写进了歌里。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潘美辰的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这也是潘美辰的一首代表作。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哈，已经感受到了潘协庆希望在这首歌里面注入到的那样的一份很温暖的共情力哈。写这首歌的时候，潘美辰还不到20岁，就已经可以独立的完成词曲创作和编曲工作了。潘美辰呢是共情力很强的音乐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情感故事。副歌如此如此如此，多么多么多么，这样的叠词设计颇具记忆点，很多人第一次听就记住了这首《我曾用心爱着你》。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这是来自快40年前的经典老歌，虽然已经有了年代感，但是依然能唤起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是周华健1988年的专辑主打歌，被视为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爱的宣言之一。这是音乐人小虫加盟滚石之后创作的第一首歌，周华健诚恳温暖的工笔型唱腔，将心中毫无保留的爱表达得很有说服力哈。我们其实在这首歌里面也听到了那样的一种上世纪90年代的朴素情歌的味道。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国荣和辛晓琪，深情相拥。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三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咏琪。1997年的《短发》专辑让梁咏琪真正走进歌迷视线。然而，这张宝藏专辑呢，不只有《短发》，还有许多值得好好欣赏的作品。虽然刚刚出道的 Gigi 呢，唱功尚未完全成熟，但是她声线里的柔软与倔强，真实地呈现在了音乐里。她的唱腔诉说感很自然啊，把青春时对爱的期待和相信唱得准确入心。梁咏琪这首非常轻盈的《曙光》。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

0: 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阴天快乐》。林俊杰的曲百转千回，但是你总能找到一个着力点。而易家扬的歌词像云缝里面忽然露出的一丝光，传递给听歌人温暖与希望。陈奕迅看似平铺直叙的演绎，却把最深的共情自然而然地带给了我们，像一位懂得你的老友坐在对面，静静地接住你所有说不出口的低落。无论晴天、阴天、雨天，你都要记得让自己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孙燕姿开始懂了。

子开始懂了，当年听着这首歌暗自落泪独自疗伤的人们，时隔多年一定可以带着笑意重温这首歌。当自己真的想明白了，接纳了，也就打开了更辽阔的天空。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

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本时段的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宗盛，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8: 河北音乐广播。

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西南部、邢台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 Beautiful Love。一直觉得蔡健雅的声线很适合秋天哈，那种淡淡的冷调中带着颗粒质感，一开口故事感就拉满，呼吸里都有一点微凉的松弛感哈，但是又不失暖意，像一片带着温度的落叶，轻轻接住了所有秋日里的坦然、怅然与回望。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有一种冷叫忘穿秋裤，还有句老话叫春捂秋冻。春天了，人们慢慢脱下了厚厚的冬装，但有些人啊迟迟不愿脱下秋裤，因为
2: 妈妈早就说过，天冷不穿秋裤小心冻出老寒腿。
1: 其实寒冷不是导致老寒腿的直接原因，老寒腿的诱因是关节软骨老化与磨损、衰老、肥胖、外伤、劳损等因素都会加快膝关节表面的软骨磨损。虽然受寒和老寒腿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寒冷会加重老寒腿的症状，所以加强膝关节的保暖还是有必要的。尤其乍暖还寒时，昼夜温差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啊，还是应该穿着秋裤。
3: 我还听说秋裤穿太紧反而不保暖。
1: 没错，穿紧身秋裤啊，腿部长时间紧绷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畅，让人感觉更冷。
4: 现在有好多卖发热秋裤的，靠谱吗？
1: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的自发热内衣啊，大部分是利用纤维吸湿发热的原理，其实呢就是吸收了穿衣者自身的水分来实现发热的功能，所以不建议皮肤干燥的人群购买，容易引起皮肤瘙痒。你的秋裤穿对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9: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8: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9: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8: 我也赶紧囤2张。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喂，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很美好的一首歌哈，有两个美好的姑娘一起来演绎，同时也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叫想变成一切美好事物。那来自于谭松韵和谢春花共同演绎的一首美好的歌，谭松韵清甜透亮的声线和谢春花略带沙哑的民谣唱腔形成了奇妙的互补，两个人的演绎呢松弛自然，像坐在你对面的知心好友，用音乐轻轻分享心事，就像这金秋午后窗边吹来的风一样温柔治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来自于焦麦琪的一首《你曾是少年》，当我和世界初相见，我们曾经是少年。这版翻唱呢，刚好卡在毕业季上线，成了学子们的专属毕业歌。焦麦琪的嗓音自带温柔的颗粒感哈，没有过度的修饰，那样的一种精致，反而是最淳朴、最自然的状态呈现，让人不自觉的就翻开了回忆的相册。焦麦琪声线中的少年感，其实和年龄无关。精准戳中了我们对纯真年少的珍视哈，所以很多人才会在听他的演唱的时候，不自觉的就红了双眼哈，可能是因为感慨青春易逝哈，也可能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唤回了我们内心对于青春的那份珍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范玮琪这首《最初的梦想》。

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等一首如你一般的歌，如路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4: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4: 我也赶紧囤2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4: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7: 经济

0: 这一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1024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的老歌本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李琦，这首歌叫做《最长的旅途》。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是我不会轻易听的歌，因为每一次听都会难免的很伤感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心也在其中得到了成长。当离开开始在生命当中不断的上演，我们恍然发现没有人可以留住时光，但是那些曾发生过的真挚美好却更清晰长久地刻印在我们心底。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消失，而是你留在我生命里的印记，会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一次次地重新鲜活过来。我们来听来自李琦《最长的旅途》。

0: 老歌如茶，沁心靖远，
1: 依然动听，品茶香，寻老歌。
0: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我的爱》。我的爱明明还在，转身了才明白，该把幸福找回来。有人说，这是这首歌最动人的一句歌词。分开之后才慢慢懂得，幸福从来不是等着对方回头，而是转身之后，你终于有勇气把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重新找回来。时间走到了21:55，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于赵传，《勇敢一点》。

0: 坚强。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慢摇吧。

好了，10:0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若曦。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很多东西，但是呢，我们最终还是要去培养的，还是我们如何找到我们的动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2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今天我们谈到了关于动力，每个人都需要做事情的动力，也有人说这是自驱力。那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天生对一些事情比较擅长而感兴趣，但是更多的可能需要我们自己去培养一个循环，开始了，完成了，得到了快乐和成就感，那从而变得越来越喜欢这件事情。所以说呢，爱好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但是任何动力还是需要去培养。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点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和

好了，11: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了，那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想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也陪得毕小调雨后，总觉得喜欢老歌的人多少有些浪漫在身上，更加感性和富有诗情。比如说早上看着车玻璃上还挂着雨水的一片小落叶，也会嘴角上扬的欣赏好半天。这世上啊，有些风景就像是一场不知名的花开，粗心的人只嗅到香，有人却会停下来问一问，记住它的模样。太阳恋爱了，南方二重唱。

林俊杰当年对着西安的城墙写的《江南》，这种创作的跳跃性还真是挺神奇的。很多朋友绝对是一有时间就要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国庆中秋假期打算去哪儿？有些朋友是不是平时到了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去哪儿玩，但是呢又不想在家待一天，就没抱什么太大希望，就去到了看了很多遍但是却被自己翻过去的一个目的地。哎，没想到竟然是惊喜，出行体验好得很。旅行的好感一方面在于目的地的优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你的预期值。所以呢不管去哪儿都先别跟家人吹说这个地方啊到底是多好多好多好，别让家人抱希望抱得太大，到时候这么一玩体验的满意值就容易得高分，开心的程度呢当然也会更容易高一些。苏芮、张惠妹跟着感觉走，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互动平台上有朋友说啊，莎莎说的对，谢谢您的鼓励和肯定。有的时候吧，觉得生活平淡，就是因为我们把正确当做了平常。对自己标准很高的朋友，当自己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毫无察觉；但是当做错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感觉自己连呼吸都是错的。这种只有波谷的日子，多容易 emo 啊，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自己，比如说要常常鼓励自己。你看，你今天开车把自己送到了单位，像导航一样夸自己一句啊。还有就是今天呢，锻炼身体也夸自己一句。今天帮助孩子解决了一道难题，也别忘了表扬一下自己。人都需要鼓励，大人也是人，别那么严肃，您说呢？王力宏，爱的鼓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4: 国庆中秋假期打算去哪儿转转？不少朋友要去内蒙古吧，看看额济纳的胡杨林，或者赏赏阿尔山的秋景。去内蒙古呢，就要带上几首特别合适的歌，比如说安达组合的作品。安达组合的主唱毕利格巴特尔是在1998年的时候开始从长调民歌艺术家拉苏荣。他在5年的求学道路上刻苦钻研，认真学习，成为了长调界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拉苏荣，一些年长的朋友呢特别熟悉他的名字，他也曾被称为是亚洲蒙古族三大男高音之一。他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声乐教育，并为蒙古族长调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安达组合在民族音乐元素和流行音乐元素的融合方面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哎，今天我们重温这首他们带来的《孤勇者》。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4: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若英的《听说》。有的时候吧，秋天的分手故事总是要好得更慢一些。有的爱情就是先说爱的不爱了，后来动心的不死心了，放不下又忘不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开始很美，过程很累，结束很痛，忘记很难。

如果心情生病了，就先当自己是棵植物，吃吃喝喝，好好睡觉，晒晒太阳，慢慢长大。你看今天的太阳多明媚啊，秋高气爽。几十年了，你想过为什么会秋高吗？据说呢，是因为尘埃等较粗的颗粒还有小水滴的减少，使天空散射较长波长的光的能力变小，相对而言呢，就是使天空当中波长较短的蓝紫光的比例明显增多啊，所以呢，天空看起来呢比以前更蓝更高远。同时也是因为太阳高度角的变小，阳光斜射更明显，太阳光线呢只有在大气当中经过更长路径之后才能够到达地面，这就使得散射作用更加明显，就是让天空更蓝更高远。晴朗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首传奇，李健给人的感觉就是灵魂当中聚集着一股仙气，对吧？不知道是不是下一秒就要归隐到桃源当中了。这就是李健，李健真的是这个大环境当中神奇的存在。到现在呢，没有智能手机，不用微信，当然了，手握智能手机能控制住自己不过度依赖的人就更了不起了吧。秋天的风景很绚烂，闭上眼听听大自然是不是在和你对话，当然此刻如果可以的话。最后一首歌交给陈淑桦，说你爱我。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周一早，我是新华。
0: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来留言互动。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啊。今天早上出门呢，感觉天气微凉。那么今天白天呢，保定的西部、还有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我省其他地区今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1: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一早继续给大家来送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啊。每天我们都有这样的奖品，如果您中奖了，您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啊，可以任选。
0: 是，
1: 怎么来参与抽奖啊？每天来答题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题目。或者说，如果您手机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您直接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早安奶茶”，也能找到我们的留言帖。我们每天都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来选取一位来送出奖品啊。今天呢，您回复“早安奶茶”之后看到的照样是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上分别是什么东西。这两张图片的共同点是都是餐桌上的东西，但是年代不一样啊。
0: 是的，他们的跟饭菜有关，但是他们其实又不是饭菜，是什么呢？这是两个东西，两个物件。第一张图片呢是708090啊，在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经常会见到一个老物件。
1: 对，
0: 现在好像没有很少有家庭用这个东西了。
1: 没有啦，就很古早这个东西。现在你觉得好像它的样子跟现在的装修什么的也不太匹配，它就逐渐被淘汰了。
0: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的环境吧，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刚需。
0: 是的，但现在呢好像也不需要它了。那么第二个东西呢是现在，尤其是我觉得是什么呢，进入到秋冬季，天冷了之后，很多家庭里面如果有条件的话，第二个东西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只要有第二个东西，你们家的饭菜啊永远不会凉，它永远是热乎的。这是现在餐桌上的一个黑科技。这俩东西都是什么呢？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在页面评论区来留言打卡啊，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吧。早上的7:03，一起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0: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规定提出呢，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
1: 根据国家网信办的消息，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
0: 央行昨天发布了公告，9月1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为3.0%，5年期以上的 LPR 呢为3.5%，1年期和5年期以上的 LPR 均保持不变。
1: 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昨天在天津召开，会上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舱天服整体科技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的关键技术。
0: 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的消息，美团数据显示呢，截止到9月16号，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4%。去哪儿网的旅行数据显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了近3年来同期最低。
1: 再来看胖东来药店啊，近期因为清火芝麻片以1块钱一盒的价格销售，而获得了网友的点赞。那对比来看呢，第三方平台上同款的这个药品的零售价通常在2块钱左右，那线下药店的线上闪送平台单盒的价格则约4块钱。
0: 2026中国摩博会期间，张雪机车发布了5款摩托车，那最贵的卖到了13.8万元。
1: 再来看小米18 Fold 的中折叠手机，售价10999元起，开售7天呢，这个手机的销量接近8万台。雷军昨天在社交平台宣布，小米18 Pro 系列也将于9月23号晚上7点正式发布。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和汽车有关的消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消息称，比亚迪召回了18.32万辆车。那么据悉呢，召回车辆由于生产制造的问题，导致制动踏板限位垫的材料批次性的异常，长时间使用之后呢，这个限位垫啊可能会开裂破损脱落，存在安全隐患。
1: 再来看今年以来二线豪华品牌汽车纷纷开始降价销售，来关注路虎揽胜极光 L， 部分终端市场的成交价下探到17.98万，甚至是更低，和42.98万的官方指导价相比跌幅接近60%。还有像凯迪拉克这个 XT5 起售价啊下探至了22.99万，林肯 Z 入门版那现在的优惠8万元之后裸车仅15.99万。
0: 再把目光展现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1: 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
0: 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
1: 再来看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的猫科动物新物种。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昨天的中国选手张喜瑞获得了铁人3项男子个人赛的亚军，那这也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首枚奖牌。中国队夺得了现代5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
1: 早上的上班上学路上跟您分享到的早安心语，今天是别怕出丑，自信本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你是否会觉得出丑很丢人呢？担心自己，哎呀，我是不是说话不得体呀？于是话到嘴边你又咽了回去。你明明想尝试新的运动，却害怕动作生疏引来旁人的目光。但是成长正是一次次笨拙的尝试开始的。那真正的自信就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从一件件小事儿开始慢慢变好。我是地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啊，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两张图片，都是和餐桌上的东西啊有关的，它都是餐桌上的东西，但是年代完全不同。第一张图片现在基本上见不着了，我觉得
1: 不需要看了，
0: 对，也不需要了。但是在70后、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童年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家家户户餐桌上，我觉得算是必备吧，比较常见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你感觉也需要这么个东西，是个刚需。
1: 是春天夏天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得有，
0: 得有。没有的话，你的饭菜啊就被一些昆虫吃掉了。
1: 是的啊。还有呢，第二张图片就是现在用的一些东西。现在的第二张图片呢，是到了秋冬季，天一冷，家里面是需要的。只不过说第二样东西呢，你一看它那个样式啊，它是比较现代化的，比较潮流一些的。这是这两年刚有的，刚实行起来一个东西。很多商场现在也有卖的。您家现在有没有用过第二样东西呢？有没有见过第二样东西呢？这两张图片呢，也有一个回忆的一个画面啊。我觉得都是跟什么呢？都是跟非常温暖的家里面啊，家人给你留饭有关系的。这两样东西都是为了能够把这个饭菜啊
0: 留下，
1: 保存的留下，然后保存的更好。
0: 哎，我小时候每天放学啊，就回家冲进家里，第一个动作一定是掀开第一张图片那个东西，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因为那会儿你就觉得也没那么多零食啊，然后在学校也没有加餐，你就觉得下午回来特别饿。然后活动量也很大，我每天都觉得很饿，饿晕了，然后进家必须要立马吃到嘴里，就得找东西吃。那会儿家里没那么多零食，你就是想找一找中午剩下什么好吃的了呀。
1: 对，
0: 你特别希望在里边发现个什么豆包啊、糖三角啊，就是这种甜乎乎的、
1: 甜甜的带点馅儿的东西，
0: 又顶饿是吧？然后立马能拿到手里吃，然后那会儿都来不及坐到餐桌上吃，把第一张图片拿起来，然后伸手进去拿一个吃的盖上，然后立马就跑出去跟小伙伴一边玩一边吃，
1: 得赶紧盖上。
0: 对，
1: 为啥呢？因为你不了，如果说慢一步的话，可能你的东西就被别的虫子吃了，
0: 嗡嗡嗡又吃掉了。
1: 哎，对。
0: 我觉得大家也充满回忆啊。手机尾号0635这朋友说了，哎呀，第一张图片，当天吃不完的饭就会放到这个东西里面。它起一个保护作用。然后这个樊欣然宝贝的妈妈这位朋友刚才留言啊，她说什么呢？说就第一张图片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保温盖也能防一些虫子之类的。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防虫子。
1: 它倒不是保温，因为看上面还有烤头孔呢，
0: 窟窿眼儿。对，
1: 它
0: 可能
1: 保
0: 不了温，它更多的就防尘防虫是吧？
1: 对， 对。还有尾号0430这位朋友，他说太熟悉了，第一个东西啊，它是确实防虫子的。小时候我还记得妈妈蒸的馒头啊、包子啊放凉了，放在石洞子里，然后用这个罩着。对，以前好像包完之后，那个农村啊，它有那个石洞子，或者说比较阴冷的、比较干燥的一些地方，然后用这个来去储存。说第二个我也知道，现在呢是保温的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也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留言帖，通过两张图片一起来回忆，一起来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故事。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
0: 是的，继续来关注身边消息吧，我们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石家庄市呢已经成功争取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0.7亿元，为了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提供有力资金支持。
0: 石家庄昨天起启动公积金装修提取，符合条件的缴存人最高可以提取15万。
1: 教育消息，来关注一下，近年来呢，受学龄人口变化的影响，国内多所师范、幼儿师范院校加快转型，河北引导院校严控专科师范规模，扩大智慧健康养老等专业招生规模。
0: 河北外国语学院、沧州师范学院最近发布了双节放假通知，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放假连休13天。
1: 产业动态，来关注一下，临近中秋，石家庄金凤扒鸡，包括赞皇蜂蜜、黄庄月饼等土特产也迎来了销售的旺季。
0: 再来看9月19号到20号期间，第四届酸枣仁产业发展大会暨产地对接交流会在石家庄赞皇县举办。
1: 燕赵电力实验室在保定市揭牌，目前的燕赵系列实验室已经有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共4家实验室正式运行，并且加快筹建生物医药、先进制造这2家实验室。
0: 招聘方面，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0名，要求博士，即日

0: 消息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一款长度达到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提醒大家呀，一根这个超长的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哈，热量很高的，接近一顿甚至是两顿饭热量。
1: 而且我特别纳闷，因为最近这东西特别火嘛，我平时吃一个蛋挞都觉得腻住了 ，hold 住了，
0: 怎么吃下去的这一整个
1: 60公分的一根儿，我的天哪，这可能好多人得分啊！但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说吃东西了，说中医啊讲究15色养五脏，秋季养生吃什么颜色呀？青色入肝啊，吃点青苹果；红色入心，吃点枣啊，酸枣仁都行。然后白色入肺，杏仁、白萝卜润燥护肺；黄色入脾，小米、南瓜啊健脾；黑色入肾，黑芝麻、海参滋阴补肾。
0: 秋天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金黄色的。您还可以吃一点金黄色的大闸蟹。中秋呢，走亲访友的时候到了，大家也都想买点螃蟹，是吧？自己吃啊，或者说走亲访友，送人送出心意。而且呢，我们今天呢，除了螃蟹之外，还给大家看一个好东西，这也是我们今天定制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黄色的、橙色的这样的一张礼物卡，来自1024定制的礼品卡，秋天的礼物。大家买蟹卡买完之后，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秋天的礼物这张卡片，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秋天的好物，食材全面升级，而且呢送人的话也方便，你不用说大包小包拎着去了，让对方接受起来没有压力，你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对方，里面的好吃的人家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扫这个卡上的码提货就行了。而且我们秋天礼物的卡呢是每年秋天都会有，今年比去年还有升级，第一就是价格更低了，
1: 但是里边东西更好了啊，而且我们给大家的选择更多了，我们是3种卡型，不同的面值，都是时令美食，每张卡里边都是3样东西，怎么选啊？看预算就行了。比如说您想预算200-300块钱的，您买那888型，这里边这3样东西是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一个，肉食礼盒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都有哈、啊，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大礼盒，这个到手是339，而且这个我们能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相当于508.5块，您到手2张这个卡，这3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块钱，这绝对下不来。
0: 预算500-600的话，你可以买那个1288型的，售价是498块钱，这个里面呢就升级了，它里面有什么呢？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还有大黄鲜森的虾仁礼盒，以及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然后预算再高一点，1800的，您就直接买1688型的，售价是888块钱这一张卡，里面的东西就好了。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面的牛肋排，包括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都有。还有一个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礼盒，以及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这个是1688型的，这也是最贵的一个卡型哈、啊，按您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卡型。
1: 这买到手啊，有200多的啊，400多的，800多的都有了。今年新政策呢是提货支持2年内都有效，比去年延长了1年。每张卡里边都是3样东西，每次提货啊都能让对方再记住您哈、啊，因为他会这3样东西是一块发货，但是他从3个不同的地方给他发货，所以他是陆陆续续收到的，可能上午拿一个，下午拿一个，今天收一个，明天收一个，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呢，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5张以上团购价更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适合干燥的秋冬天喝的白茶，白大师与大话西游联名的至尊宝贡美小金条。白大师是高端系列，然后呢福鼎核心产区产出的贡梅，2020年春天采摘的，陈了6年了，压制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金砖造型，一粒一泡，然后呢茶汤非常的清澈，而且枣香味非常的浓啊，回口呢回甘也很明显。它这包装因为它是和大话西游联名的嘛，做的很有档次，红色的盒子里面是至尊宝联名的设计，一打开就是金灿灿的金黄色的造型，送人的话很讲究，线下买这一个礼盒300多块钱，今天乐商城一盒129，中秋特惠买3盒再减98，3盒到手只要289块钱，而且带一大礼盒和一个礼袋。1024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立减50。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上班上学路上，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一起猜到的两张图片呢，是都是餐桌上的东西啊，但是跨越了2个时代。第一个是上世纪哈、7、80年代、80、9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很流行的一样东西。那个时候可能家家户户餐桌上都会有这么一个东西，花花绿绿的，但是长得可能不太一样。你看手机尾号8187，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们家曾经有这东西，说我们家还买过什么样的？因为我们今天图片上是那种塑料那种或者竹编的那种哈，
7: 五颜六色的。
6: 对，他说我们家还买过那种像雨伞一样的，对。后来有了那种像雨伞一样可以撑开啊，就是它可以直接罩住啊，它只不过没有那个长的雨伞柄，它就只是雨伞外面的那个蓬蓬的啊。
7: 哦，
6: 对，
7: 形状的。
6: 对，他说那个是可以撑开、可以收纳的，那个其实到后来就相对来说美观一些了啊。然后很多朋友也在说啊，飞这个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图片啊，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小时候回家就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就会把这东西打开。
7: 还有这位朋友哈、这个在家坐等财神上门，这位朋友他说了，我来参与一下吧。第一个这个罩子呀，哎呀，这个太有回忆感了。说我还记得上面是带着很多的孔，它呢可以散热，不会把里面的 东西闷坏。
6: 哎，对，它透气嘛。
7: 啊，对啊，这是它的作用。说第二个呢，见过这东西是加热垫啊，这个东西呢是用来加热的。说也见过这个东西。那另外，我刚还看到一个朋友，刚没有刷到他的那个留言哈，尾号好像是这个18几几。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原来小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啊，不是这种看着五颜六色的，而是那种像渔网一样那种绿色的。
6: 哦哦，有那种，有点像那种早期的窗纱。
7: 对，然后呢，家里面人的自己做的，弯几根铁丝，
6: 对，
7: 把它绑上固定上，也能做成一个罩子。
6: 哎，它原理是一样的，
7: 对
6: 吧？就是只不过形态不一样，有的是自己家编的，有的是竹编的，有的是买那种塑料的成品的。
7: 嗯，对。
6: 哎，也有朋友说了，说哎呦，这东西真是小时候啊，说有点好吃的都得用这个给罩起来。说为什么呀？说小时候蚊虫特别多啊，你得用它防蚊虫。不知道我们这么说着，您是不是能回忆起，甚至您可能开着车没看图片，您是不是脑海当中都已经脑补了那个画面，那个东西长得什么样子哈？不知道您小时候您家是不是也有这么个东西，您那时候放学回来，您把这东西打开之后，您最期待在里边看见什么呀？或者您经常在里边看到什么家里面的美食？我就经常说，我小时候掀开那个，最希望看到的是糖三角或者是豆包，
7: 甜甜的或者有点馅儿什么的东西，
6: 对、
7: 小孩们最爱吃了。我觉得第一样东西和第二样东西都是有关于家庭家人特别温暖的回忆。
6: 嗯，
7: 三餐四季啊，这一荤一素之间，我觉得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它都是保留的，它的目的是保存食物、啊，它的香气、它的温度，
6: 给你留饭。
7: 对，但是你说吧，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在你放学之后，在你回家之后，在你下班之后，用第一样、第二样东西这样的工具来为你有心留下一顿饭，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欢迎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提示和大家的留言也来去留言，说一说您的故事，您对于尤其是第一样东西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忆和画面，包括这里面有什么好吃的，您还记忆深刻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链接来去留言答题。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共同来回听一下昨天获奖的幸运听众的惊喜之电。
8: 您哪位？
9: 我是麦迪，河北音乐广播麦迪。
8: 麦迪老师，
9: 是我。Hello，
8: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假的？
9: 真的。
8: 我的天哪！
9: 对，因为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留言的内容了，然后恭喜您中奖了，女士。
8: 我的天，我等会儿我有点懵。
9: 没想。

0: 到是吧？
1: 我真的没想到。
0: 这个互动多久了？然后就没有想到过自己想中奖吗？
1: 没有，因为我本身不是运气特别好的人，就是二选一我都能选到没有的那一种，
0: 别这么说。
1: 就是，对，真的就是，我和我同学一块儿去超市买饮料嘛，然后他有开盖儿，再来一瓶，就剩两瓶了，我先选的，他选另一瓶，我的就没有，抽奖的运气都不是很好。
0: 没事，你的运气都留在以后一些重要的事儿上了。您是唐山的吗？
1: 啊，对，我是唐山的，
0: 唐山的，您贵姓？
1: 我姓王。
0: 王女士，平时都是什么场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一般都是上下班，从我想想，我应该是19年吧，19年买了车之后，就一直在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最开始还是侠女文博剑客文章，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听到那个麦迪老师加入到这个河北音乐广播，
0: 对，对，
1: 然后就一直在收听咱们的节目。
0: 工作忙吗？平时？
1: 我是护士，然后现在就是儿科的护士。现在就是天气转凉了嘛，那个孩子们生病的比较多，所以现在工作就慢慢的忙起来了。
0: 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的吗？
1: 就是现在吧，流感还有就是肺炎，所以说天气凉了，早晚温差大，就是让家长们给小朋友们早起多穿一点，就是带一个外套，好穿脱的，中午热的时候就可以脱掉，早晚凉就及时穿上，然后平时多喝水，补充维生素，补充蛋白质，不要挑食，有什
0: 孩
1: 么
0: 子，
1: 问题呢，就及时上医院检查，不要把小病养成大病。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就及时注射这个疫苗。等会儿嘴有点瓢。
0: 再次恭喜您！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

0: 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6-1181。
4: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上班上学路，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热点新闻吧，来关注一下三个字儿啊，公积金。说说公积金的新规，最近也是屡次登上头条，因为这跟大家的住房有关系啊，大家很关注。
1: 从昨天开始呢，新规开始实施，而且呢，这次变动还是比较大的，核心方面包括在原有购房、建造、翻建、大修、偿还贷款、本息等基础上，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公积金，包括另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同时取消了租房提取当中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另外呢，灵活就业人员现在也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了，即缴即存。个体工商户包括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比如说外卖小哥呀、网约车司机啊、网络主播等等，都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缴存制度。具体办法呢，也由各地来去制定。
0: 是的，可能原来啊，有朋友觉得说，哎，我们单位没缴着五险一金，或者说我没有这个单位啊，没有公积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现在很多的灵活人员也是可以缴存的，所以这事儿其实跟大家都有关。
1: 对，
0: 我们再来落到本地来说一说河北省的公积金的新政策哈，有什么新的变化？首先来说，就是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提取公积金。来看看申请条件，比如说石家庄市行政区域自住住房，且不动产权证或者房屋所有权证满10年，2026年9月20号之后啊，在石家庄市行政区内取得不动产权证的自住住房，换证补发的一些房屋啊，产权时间按照首次登记时间来认定，这些都是申请条件。提取规则呢，就是每个缴存人只能办理一次装修提取，最高单人提取额度是15万。那同一套住房持有期间啊，最多两个人办理装修提取。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贷款额度的一个调整啊。首先呢，这次贷款额度都提高了，购房区域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市内五区来去买房的话，说那夫妻双方单方缴存公积金的话，最高贷款额度达到了100万，双方双职工缴存的话，贷款额度可以达到120万。购房区域如果在鹿泉区和正定县来购房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全新的周一啊，早上的7:48了，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我是麦迪。那么我们计算一下，今天已经是周一了啊，然后呢我们再过几天马上就要到中秋假期了。这一天你会下班发现，第一下班偏早一些，第二呢晚高峰越来越堵了，不是周末也会很堵，因为走亲访友的人很多，
0: 都在串门呢。
1: 是的，那么中秋节走亲访友，大家都想送东西，送出一些不一样的心意来啊，送出一些不会撞款的好礼来。1024我们今年呢依旧推出了我们的爆款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最新版本，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的火爆，而且价格呢相比去年还要更实惠。
0: 这个送人很方便啊，就跟那谢卡一样，你不用大包小包自己拎着去了，你就直接把这卡给对方是吧，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他什么时候想吃，他自己就按照上边的这个提货方式去预约提货就可以了，快递就给他寄到家来了啊，特别方便。而且我们今年比去年还有升级，里边东西升级了，食材更好了，价格更合适了，给大家提供三种选择啊，我们是三种卡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这怎么选啊，咱们看预算就行。比如说您预算两三百块钱的，您就买那888型，这里边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呢，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再有一个山东红富士的8斤的这个大礼盒，这个到手是339，而且这个卡型我们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也就是508.5，您到手两张，就一张卡200多块钱啊！但是我们刚才说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200多块钱，您可买不着，
1: 真合适啊！
0: 是
1: 预算500-600的朋友呢，您可以买1288型的那个卡型，售价是498。这个里面呢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还有大黄鲜森的虾仁礼盒，以及一个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都是好东西，
0: 正经品牌。
1: 对的，那么要再高一档的话呢，就更豪华了。预算1800的朋友，您要送贵人的，建议您可以直接拍这个1688型的，售价888元，里面的东西

0: 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哎，秋天吃更正好啊，里面有牛肋排、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还有一个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的礼盒，以及来自福东海的燕窝礼盒。
1: 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
0: 一听就是好东西。
1: 对，你想你送人是吧，这东来顺、海鲈鱼、燕窝，这都是特别正经的好东西。而且今年我们这政策啊，是提货支持两年之内都有效，比去年还延长了一年。
0: 嗯，
1: 每张卡里边都三样东西，哎，每次提货呢，这三样东西一次给您发出，它会在集中的那一两天，哎，陆陆续续就都收到了是吧，哎，上午收个这个，下午收个这个是吧，反反复复记住你的这个对他的好。
0: 对，
1: 临近过节了，等不及的话也可以支持自提，比如有的朋友我就喜欢拎着东西去串门，我不喜欢拿着卡，没问题啊，石家庄本地咱可以自提，五张以上的这个团购价呢更优惠，说我来不及，我等不及，那快递给我寄过来了，把那卡啊，您就直接把那卡去自提，拿一下这张卡，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
0: 另外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适合干燥的秋冬季节喝的一个好白茶啊，白大师与大话西游联名的至尊宝贡眉小金条，白大师是妥妥的白茶高端系列，然后这次用的茶呢也是福鼎核心产区的贡眉，2020年春天采摘的，陈了6年了，压制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小金块小金砖的造型，一粒一泡，而且呢茶汤清澈，枣香味已经出来了，后口也回甘也已经非常明显的出来了，包装做的很有档次，我觉得尤其是很多80后你对大话西游有情节的，这个礼盒你要送他或者你自己买都很合适，因为它是一个红色礼盒，盒面上就是这个至尊宝的联名设计，一打开呢是金灿灿的黄色的黄金颜色的这个金砖的白茶，送人很讲究，线下300多，今天一盒129，中秋特惠买3盒直接减98块钱，到手只要289，带礼盒带礼袋。
1: 嗯，更多中秋好礼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全场每满399立减50%。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周一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是的，跟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动态。今天白天呢，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那么今天早晨呢，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西部以及